0: 听。下面呢又是机枪炮火掩护。
1: 11月29日下午，在敌人的全面进攻中，红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勉昌倒在了阵地上，年仅32岁。同一天，红五师参谋长胡震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经过3天2夜的鏖战，红五师伤亡已达2000多人。十四团、十五团的团长、政委，一人牺牲，3人负伤，营连干部大部分壮烈牺牲。一日中午，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的消息传来时，这支原本3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角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3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2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纹。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角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2: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都给他做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1: 经过2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给黄河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1941年，他急流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2: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1: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2006年5月，新圩阻击战战场旧址被国务院文物，在灌阳博物馆还收藏着许多红军长征过广西遗留下的武器、银币等文物，默默见证着当年那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

阳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天永驻广西百姓心间。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就在新区阻击战激战之际，红军北面告急，湘军4个师直扑角山谷，对湘江渡口发起猛烈进攻。如何攻破防线？见证下集精彩继续。

0: 就是东海。接受。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超人们与潮博士在勇敢之城的极寒大陆成功找到了真正的开天辟地府。
1: 终于找到开天辟地府了，我们快把它拔出来。
2: 交给我吧。大家，
3: 没想到你居然还没事。
2: 是谁？黑煞、白煞，你们竟敢伤害我的同伴！嗨，
3: 我来对付他。白煞，你去拿斧头。
1: 好。
4: 根据这把斧头的外形和质量，再加上雪崩的规模等因素分析，斧头的位置应该是这里。
2: 什么情况？
3: 你现在的对手可是我呀。

0: 刚才还晴空万里，怎么突然打雷了？这也太倒霉了！
1: 啊！区区一点雪，可埋不掉本主角的光芒。
2: 开心超人，快去拿斧头！
0: 放心，交给我吧。
2: 嗯。

0: 外星超人看起来难以承受住斧头的力量。
1: 黑哨大人，我得帮黑哨大人。根据开心超人出招的动作分析，下一次攻击的位置在右前方。
2: 黑哨大人，往左边跳。
1: 白哨，别跑。
3: 白沙，我们快撤。
1: 都怪我害黑沙大人受伤了。
4: 没错，你这么倒霉，无论做什么都只会拖累别人。
1: 谁？啊？黑沙大人肯定是因为我刚才拖后腿生气了。黑沙大人会不会开除我？
3: 我明明是最强的，现在居然被超人所伤。
1: 不行，我得好好表现，将功补过。黑沙大人，斧头已经到手了，只要获得他的能量，您将是全宇宙最强的人。
3: 没错，我要把它变成我的能量。
1: 黑哨大人，您伤得重不重？
3: 没事，我只是崴了脚。
1: 我来帮您。
3: 我崴的是脚趾头，你把我脚踝掰断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黑哨的声音，他一定在附近，我们必须找到他，拿回开天辟地斧。黑哨大人，对不起，我又把您弄伤了。
3: 哎，没事，这些小伤我休养一下就好了。你替我守着山洞，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1: 我总是坏事，黑哨大人会不会开除我呀？
4: 知道，你只会拖后腿，他早就受不了你了。
1: 难道我真的很没用？
5: 去那边看看。
1: 不能让超人找到这里，我得下去解决他们。
6: 大家不用找了，白煞自投罗网了。
4: 你的能力已经极限了，你不可能再变强了，会被打败是必然的事。
3: 原来是梦，难道我的能力真的到了极限了？
4: 没错，你已经无法再变强了。
3: 你胡说。

0: 即使你们用毒，我也不会出卖黑沙大人。哼！
1: 这是我熬的姜汤，半天不说话，我以为你冻僵了呢。
2: 你的眼睛早就出卖你了，被抓住后你一直往那边看。黑煞，

0: 就藏在那边的山洞里。
1: 他这么害怕，看来黑煞就在那儿。哈哈哈哈，
2: 你们中计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找到黑煞大人的。嗯，
1: 甜心保护罩。
2: 哎，我是故意把你们引到这里的。哎，黑煞大人根本就不在这儿。
3: 可是这样你也会受伤的。
2: 我不在乎，虽然我倒霉又没用，但我不会让你们伤害黑煞大人的。
4: 你
1: 啊，我们要阻止他继续引爆炸弹。嘿，哼，
2: 我们一起消失吧，超人们！黑煞大人，
1: 您的伤都好了？
5: 对付超人这种事，还是得我亲自动手。
6: 开天辟地斧的能量竟然强到我无法驾驭，
5: 太有意思了，我一定要把它变成我的力量。哎呀，
2: 哎，我得去帮黑煞大人。
7: 开天辟地斧了，你无法再变强了。
5: 哼，别人的能力或许真的有极限，但我还能变得更强大。我们下次一定可以抢回斧头，打败超人，然后统治整个宇宙的。我一定能再变强的。哼，
7: 你又倒霉拖累别人了，没人可以忍受你。
5: 你受伤了，快去休养休养。
2: 黑煞大人，我一直在拖您后腿，您不开除我吗？
5: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拖我后腿，你刚才不是在舍命保护我吗？
2: 原来黑煞大人没有嫌弃过我，我不会再受你影响了。黑煞大人，之前您背后也有这种奇怪的黑烟，那究竟是什么？
5: 这或许跟开天辟地斧的奥秘有关。你快去休养吧。
2: 好，我会尽快恢复，继续帮您统治全宇宙。其实能遇上黑煞大人这么好的上司，我也不算特别倒霉呀。
1: 我为什么总是

0: 根治，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好健康啊！
2: 哦，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好喝的，行吗？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0: 勇敢之战。
1: 六超人进入勇敢之城时，受到开天辟地府的影响，都各自产生了心结。
2: 斧头是夺回来了，但这应该不是他本来的样子。传说中的开天辟地斧是很厉害的，只有让斧头恢复原样，他才能发挥出真实的力量。
0: 可是怎么样才能让斧头恢复原样呢？
3: 真正的勇者才能重新激活斧头。
4: 粗心超人，你手上拿的是……
0: 不管怎样都要先试一试。
3: 你看这里还有滴血刃烛。
2: 不过谁是勇者？这一路你们遇到困难都勇敢面对，你们六个就是真正的勇者。
0: 既然这样，我们一起举起斧头。
5: 开天辟地斧。
6: 给点面子喂。
7: 小心超人，有意识的话就回到心中。心超人，从心一直在伤害你。
2: 斧头怎么没有变化？
0: 因为我不是真正的勇者，
2: 我只配做一只草履虫。
6: 那我就是这世间的一粒尘埃。
0: 都是因为我，开天辟地斧才没有变化。
2: 不，是我。
0: 乔博士！
4: 开心超人！
0: 这里怎么会有怪兽？
4: 把怪兽引开这里，以免引起雪崩。
0: 不对，你们快看！
6: 化心磁力链，
0: 甜心攻击波，
8: 拜拜。
2: 怪兽是因为你们身上的负

0: 你们身上的负能量是因为斧头才产生的，他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自从来到勇敢之城，心里时不时有个声音提醒我，我不是个合格的队长，
1: 而我从来都不是团队的中心，
2: 我与你们格格不入。
0: 我的粗心会伤害大家，我保护不了所有人。在你们当中，我一直是多余的。他们竟然也在内心出现了声音。现在不是责怪自己的时候，你们要打起精神来。我们还要唤醒斧头，打败黑煞，
2: 超博士。
0: 我们做不到，我们连唤醒斧头的能力都没有。我只要让超人们不再受斧头影响就行了。这是能量屏蔽器，把斧头放在里面，你们就不会被斧头影响了。啊？嗯。
2: 我好像听不到内心的声音了。这次我们一定会打败怪兽。
3: 超博士，
4: 超博士，

0: 队长都往前冲了，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1: 化仙磁力链！
2: 化形超人伽罗，小心超人，你们负责吸引他的注意力。粗心超人、甜心超人，你们看准时机救下超博士。

0: 根本保护不了所有人。
1: 但我也要竭尽全力，能保护一个是一个。
2: 冲心万电流，
3: 花心磁力风暴裂，狂风斩。

太好了，怪兽没有复活。

0: 在团队中，你并不是多余的。
1: 小心超人，你也……
2: 这家伙只是不爱说话，跟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
3: 花心超人的细心也一直是团队的亮点。
1: 还是甜心超人懂我。
3: 甜心超人和粗心超人也多次帮助团队脱离险境，大家都是最棒的。
4: 气氛这么好，博士也一起过来嘛。
0: 不用了。
1: 既然开天辟地斧被你们唤醒了，我们快去用它打败黑煞。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秋节，团圆时的黄家乐。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

0: 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年多了。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5: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5: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5: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全面攻势下，师臣师弟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4: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
0: 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伤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5: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5: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得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

0: 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一栏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0: 还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通信员，有。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是。
1: 走吗？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那好极了，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2: 好，马上去。
3: 那很简单的，
4: 关少兄，
3: 安排的。
4: 配合一下，
3: 谢谢。
4: 那比如说，
3: 要如果这样，我们什么敌人都不会打。
1: 本人完全拥护。
3: 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老兄高见。
1: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

0: 天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3: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几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

0: 赛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0: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等。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1: 等过上好日子。
12: 天喜，
11: 我会弥补你。
13: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成不行。
14: 中秋节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夏果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2: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定定了。
3: 谢谢奶奶，谢谢。
1: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2: 我要喝的，定吗？
1: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过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队长，里边干起来了。好，队伍院得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那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1: 那是凤凰山。 离这20里地，
0: 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叫我上。

0: 那连吉，我也是个民兵啊。
1: 对，老同志，有你的。营长，营长，报告，

0: 那么多，
1: 九万，今年
2: 进五六万，
0: 出发吧。
3: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
4: 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5: 包围了这么多？
6: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5: 真没想到。
6: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5: 是我们的任务呢？
4: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7: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8: 好想能参加。
9: 我说
8: 不见的
9: 不见的，
8: 咱走456干什么？
9: 准能去。
10: 哎，好，
9: 咱给你打电话了。
11: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2: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1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急火，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2: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3: 哎，这就叫运动战。
14: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团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在这儿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1: 是。
4: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1: 好。
4: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4: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5: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4: 今天下午5点开始，
5: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4: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5: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
1: 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6: 上哪儿？
1: 上凤凰山，他要总攻啊。
6: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1: 向南干什么？
6: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1: 到了。
6: 好，我们谈谈。
0: 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6: 明白了。
1: 好，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7: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7: 嗯。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零零二，喂，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0: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0: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钟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是。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让他打他不向北撤退？为什么呢？
1: 为了激怒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
2: 哎，武六怪，武六怪，哎，一百八十名大炮牌，哎，你看榴弹炮就是咱你们的。
0: 好。
3: 李哥，来来来，李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高营长嘛，告诉你，纵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啊。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的

0: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

0: 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哎，怎么这么不一样？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8: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7: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9: 爸，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这个人，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车站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
3: 熊贵，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
4: 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都是跟着我来的？
1: 我们是来参加的。参加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
0: 这家伙扎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团部的，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宋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给你们报功。
3: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4: 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战场上，中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天呢，我们为上海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式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
5: 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头。
4: 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这是装备什么700块钱了？
5: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
4: 这是装备什么700块钱了？
5: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8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8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男。它一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
0: 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龙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刺绣，叫做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

0: 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而且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而且是这真正呢非常让你一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衣服不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聚会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

0: 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0: 08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
2: 那个人
0: 遇敌人。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我们快。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十九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0: 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2: 谁说不打？走。
1: 干什么？
2: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3: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2: 哎，他会同意的。
4: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汉哥，你放个玩儿，
1: 干脆挖开吧。
2: 哎，挖开，
0: 那你还

0: 抓手，放开！哎，
1: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啊，就是啊，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1: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4: 快
2: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1: 来，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哥。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牛啊，牛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坎儿好吗？不赖。冒尖儿，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笑>
2: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笑>还是胡刀这玩意儿。
3: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

0: 应对它，不当顺民。
1: 庄里巴鲁迪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腾腾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巴鲁迪。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4: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5: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
0: 嗯，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嗯
1: 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这是地道，我地道，
1: 阿达米，阿达布拉阿里，
0: 嘿。

0: 在上边，咱们在下边，迎请无用武之地。
1: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0: 走，绕灶口看看去。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2: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1: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1: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2: 三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区长，
1: 有这个，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刚问你，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那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了解。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都撤出来了，撤！郭家庄不收兵，我的不收兵。
1: 对，
0: 吴彩萍高家庄绝不收兵。嗯，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1: 田元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倒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

0: 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咱们这五年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这些心里可
0: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2: 嗯，
0: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全党人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

0: 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

0: 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夏果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7: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
8: 好吃，我定定了。
9: 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8: 我要喝的，定吗？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10: 上外面看着点。
1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10: 忘不了你。
11: 嗯，
1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房公室，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12: 武工队？
13: 嗯。
11: 爷爷来人了。
13: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4: 哦，
13: 高家庄。
14: 哦，
11: 大康来人了。
15: 哎，淘气儿，哎，快点
13: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到里面请。
14: 好好好，
13: 请里面坐了，里面。
14: 来，
13: 我来，我来，我来。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4: 啊、哦，
13: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4: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3: 哦，请，
14: 好好好，
13: 请坐，请坐，
14: 好好好，
13: 坐坐坐坐。来，请抽烟，喝茶。
14: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13: 抽烟。
14: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3: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生活。
3: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2: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3: 顶着门了，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3: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3: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0: 准备，
1: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2: 请，请进啊！
3: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3: 等等，
2: 嗯。

0: 请。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4: 走走走，
2: 站住，
4: 回去吧，回去吧，
2: 不知道
4: 回去吧，回去吧。
2: 别误会，别误会。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2: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4: 赵区长，饶命
2: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4: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2: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1: 区长。
0: 赵区长。
1: 队长。
0: 平原叔。
6: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4: 参谋哥，
6: 好东西在哪？
5: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6: 崔连长，
7: 参谋，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2: 区长，区长，
5: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2: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紧。

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3: 兔子给你买。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4: 各小组注意，
3: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4: 不准放。

0: 子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拉这个。
1: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2: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0: 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1: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2: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3: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3: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这个是个新情况。
3: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4: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3: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5: 那怎么打呢？
3: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6: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3: 对，这叫围点打援。
6: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哦，唐司令，
8: 什么事儿？
7: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哎，
9: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0: 可靠，
9: 完全可靠。
10: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9: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0: 高，实在是高。
9: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2: 区长，我来了。
11: 啊，看吧，情况有些

0: 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贵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钻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
4: 走。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
6: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7: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2: 啊，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6: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8: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8: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9: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8: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10: 太君，
2: 你理这个。
4: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5: 嗯。
4: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堂葫芦。
5: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

0: 汁划算吗？
1: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3: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0: 我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假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蒋老

0: 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卫，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好，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干什么呢？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纠结，团圆时的黄家悦。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1: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0: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0: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0: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这是九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0: 你什么人？土匪。
1: 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都给你。
0: 是的。

0: 是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保罗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哎，
1: 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1: 小心点儿。
3: 爹，爹，
1: 来了，
3: 开门，
1: 来了，来了。
3: 爹，开门。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喝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0: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2: 师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0: 好，那你们……
2: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师少吗？
3: 对，我非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4: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5: 哦，顾老爹，哎，
1: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0: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6: 老头子，当心点儿。
1: 说说池上的情况。
2: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1: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0: 他们不会有事吧？
6: 放心吧。
0: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7: 放心吧。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強警戒，撤退。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追的还挺急。
5: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9: 军爷，
8: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8: 哦，
0: 您这是？
8: 啊，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0: 您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
0: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

0: 长，
1: 给都给你，来，
2: 冯队长，
3: 怎么回事？
2: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3: 就他？
2: 对啊，
4: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3: 是吗？哎啊，
2: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啊，来继续抽烟。
3: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2: 啊，好好。哎呦，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快快。哎呀，快点。
5: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6: 走，
4: 来，来，长官。
3: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吗？跟我玩吧。
4: 我不会。
3: 你不会啊？不是，你不会玩牌。

0: 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哦，
1: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2: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0: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下玩两把，
2: 玩二两把，
0: 来，坐坐，别胡吃啥去啊！
2: 好，陪冯队长，
0: 开心了，
2: 陪好了，
0: 好玩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0: 冯队长，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1: 来，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3: 还得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当然真就是我的了，
2: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
2: 长官喝多了。
0: 钱，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
2: 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有钱，
2: 来来来来来。哎，睡觉。哎，
0: 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
5: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地道在哪里啊？
0: 地下道はどこだ？
1: 问你呢，地道在哪里？
0: 探せ。
1: 去，挖地道。
2: 是。

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点什么？
2: 沏壶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2: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糖饭。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就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

0: 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
2: 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招，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急，不粘。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不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控大听清楚，一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我的枪。原汁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广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必有。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都说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是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

0: 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大动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办？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卡。
1: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0: よし。行け。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1: 知らん。
2: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2: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3: 大丈夫。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2: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4: 滚！
3: 没骨气的东西。
5: 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2: 爹，
4: 你们干什么？
2: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
2: 放开我！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6: 说得好，
4: 小日本，不得好死！
2: 爹，
4: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7: 兔崽子，
8: 兔子，
7: 报告！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7: 一路还见，小日本。

时尚还没收到消息。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2: 哼，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啊。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
1: 去，对，
0: 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
4: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
4: 是。
5: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什么呀你？
1: 石山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1: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1: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开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0: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1: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0: 你老实，我老实。

0: 队长，是您。
1: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2: 让开！
0: 对，你抢你抢。

0: 凶手！别动！
1: 想造反呐？啊！我们跟他们装粮。是是是，快点快点，我前方放下，装粮，快点，快快快，要命了！
2: 装粮是装粮是，
1: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都点了，快点！

好汉，你饶了我！好汉，是，赶紧起来！

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趴趴趴呢？趴下，趴下，趴下，趴下。挺硬啊。

0: 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0: 睡觉。
1: 睡觉。

0: 慢走，
1: 快点慢走，
0: 快点慢走。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2: 人呢？
0: 人呢？
2: 哎，那边！
0: 队长，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
3: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0: 队长，余良人呢？都早就走了，你怎么拦着呢？
1: 我拦了，但他们是日本人。
0: 队长，
2: 快，
0: 队长！
2: 完了！

0: 这两天啊，狙击伤了，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快点！快！跑！跑！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2: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0: 什么？
1: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2: 那怎么办？
1: 月季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2: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0: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1: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2: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1: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1: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2: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0: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1: 好，
2: 小心点，看车上，
3: 快，小心，
2: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
1: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0: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1: 咱们抓紧时间。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好三七1块钱，
6: 好三七1块钱，
7: 这一罐只要1块钱，
6: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6: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7: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8: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6: 这以前吃。

0: 两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气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3气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3气粉就是云百康3气粉，肠道好吸收。
2: 临时买到的3气，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气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气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气，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气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37，1块钱。
0: 好37，1块钱。
4: 这一罐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37，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7精根超细粉，源于37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7，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37，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7，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7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7，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7，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 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 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

0: 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8: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0: 等过上好日子，
11: 别急，
10: 我会弥补你。
1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6: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13: 夏果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14: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
15: 好吃，顶顶了。
16: 哦，谢谢奶奶，谢谢。
13: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5: 我要喝的行吗？
13: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队长，刚刚药铺里面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1: 怎么了？
0: 那家离兵比较近呢、啊。
1: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
3: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2: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3: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4: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2: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4: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3: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2: 去吧。是。
3: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
1: 射！
0: 死！
1: 蹲下。 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前的机制哪去了？
1: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
2: 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照亮啊。

0: 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Sanka.
1: Hi, Sode.

この傷はもう治らないから、母に別れの手紙を書こうと。

0: 私カニとペンお届け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行く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1: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3: 恐怕已经是晚了。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嘿，听着，阿格雷，我刚才叫最近过来。

0: 怎么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2: 听着，马格雷，我刚才叫自己进来。你给。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

0: 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拿着。

0: 我们要把敌人的后方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向东行到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机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0: 的东西你都没有发现。
1: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가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见，向冈村司令报告。
2: 山谷君，山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嗨。
2: 山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山谷君心怀坦荡，
3: 看破生死，
2: 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放他，快！西北角，快！快！
1: 我在。
2: 小哥，多少伤？
3: 参谋长！
4: 等待。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7: 参谋长！
8: 参谋长！
9: 参谋长！
10: 参谋长！
11: 参谋长！
12: 快进去！
13: 快救治伤员！
2: 哎，首长！
4: 没事，没事。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2: 我也不知道，猜的。
4: 什么？猜的？
2: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4: 神谷连电是什么人？
2: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4: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3: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练功护元带一减二撑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一百天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一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 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啊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1分钱没花呀，这个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
8: 护腰带。
2: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那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

0: 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1: 护腰带免费送，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课。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6: 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1分钱，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课程以及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9: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1: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激，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如果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1: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
0: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2: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 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0: 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1: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2: 诱捕计划，
1: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3: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1: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部。
3: 是。然后呢？
1: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
2: 他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3: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是。
2: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我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4: 疯子，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4: 这恐怕不行吧？
2: 怎么了？
4: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练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嘿，
0: 出发。

0: 到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强盗都到后面支援，别急，掩护。

0: 我一声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让爷，
1: 您说的话，我没反杀。
0: 别说了，柱子，你不杀不杀。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生活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可我日他，
1: 头儿，
0: 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来。

0: 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0: 不多，三天。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2: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说，

0: 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1: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2: 哼，你还知道这？

0: 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1: 什么时候？
2: 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3: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4: 申国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
2: 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执行动创造时机。
4: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2: 嗨。
4: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2: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0: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我们一起去。
1: 如兰姐，疯子他们呢？他们实在太累了，那我一会儿过来。
0: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
1: 我没有想过，怎么会呢？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罗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
1: 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政委，什么事儿啊？政委，想跟你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本身不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了。
1: 。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他想过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你是说？
1: 战区会议，
0: 神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该后对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战鼓都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4: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4: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神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布阵，
1: 快快快！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0: 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局，这还能模拟八双手旋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一暗，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旋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1: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
9: 么。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2: 等过上好日子，
13: 别急，
12: 我会弥补你。
14: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相见啊。

0: 你们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0: 我是王元爵，将军。
1: 很高兴再见到你，
0: 将军。

0: 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0: 哎，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1: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0: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1: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真的很淡呀。
1: 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
0: 啊。
2: 好，
3: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1: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3: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1: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3: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阿弥达耶和，打死你这个小子！
1: 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0: 老乡，受伤？
2: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家慢慢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我呀，趁着他呀咳嗽的时候。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

0: 我们要抓住他们，越久越好。
1: 拜托了，明白了。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
3: 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间。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4: 明白。
1: 行动。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走走。

0: 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首长，没事吧？
1: 快去帮陈参谋找。
0: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2: 是。

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归正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山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将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让将他嘴什么断！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
0: 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1: 属下明白。
0: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

0: 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1: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잠깐. 까까, 나 뛰어가 사이.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田芳，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田芳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
3: 谢谢。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0: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1: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0: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

0: 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1: 哎，这饿你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0: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2: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3: 是。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

0: 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1: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2: 爷爷 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9: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

0: 现在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夏果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顶顶了。
2: 哦，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好喝的，顶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
0: 小米。
1: 粮食？
0: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王叔，
3: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米，我的米啊，
0: 滚！
3: 我的米，
0: 八哥，
3: 我的米。
4: 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4: 処理しろ。
5: はい、はい、
1: 嘿，老大，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6: 有喜，你弟打打的好。哎，
1: 谢太君。
7: 走。
1: 哎，走吧。

0: 能敲？
1: 小点声。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2: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儿。
2: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2: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2: 啊？
3: 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2: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我听出了，东田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1: 我这边有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2: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学狡猾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3: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4: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3: よし。君だ、飯行こう。
4: はい。
3: 太君，
4: 我们呢？
3: 在这儿盯着。
4: はい、太君。
3: おい、君も飯だ。
4: はい。

0: 梅西的，
1: 梅西的，
0: 梅西的，
2: 梅西的，
1: 马苏拉，
3: 梅西的，梅西的，
2: 加油，还有加油，
0: 你会的。
4: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5: 是啊，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4: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啊。
5: 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5: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4: 咋的了？
5: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これ持って、トバに行け。はい。

电死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鬼子，他们说他是 怎么？看上了？
1: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2: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2: 八路？
0: 聪明。
2: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2: 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2: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3: 行，走。
4: 参谋长，参谋长，你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1: 什么？入伙？
2: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1: 算不上。
2: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1: 哪儿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1: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2: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1: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2: 爽快！
1: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2: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1: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1: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6: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6: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6: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7: 那依你之见呢？
6: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7: 说下去，
6: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7: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6: 嗨，
8: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前头就是冬天村儿。
6: 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还是我去。
3: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1: 小飞，哦，小飞，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
0: 走。
1: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
2: 仨上这干啥来着？
0: 扛不住了，鬼子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2: 走了？狗日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0: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
2: 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0: 怎么说又白来了？
2: 没白来。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你华南，你怎么到处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我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4: 啊？这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来来来，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蠢。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去吧！哎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喝酒。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啊，去吧去吧。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0: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水果弄开。
2: 坑我爷，坑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子。哎
1: 哎哎！走走啊！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2: 对，罗家屯。
3: 罗家屯，
4: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宗院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4: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0: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

0: 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1: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2: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3: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晕到罗家嘴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0: 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团，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2: 嗨。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别慌了。

0: 你干的是什么？没啥，没什么。你知道级别环尊大厦上吗？粮食，粮食。陈明博士，
1: 将军，将军，将军。 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太君，太君，不要，不要，我啥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9: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

0: 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聊先到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袖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西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

0: 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

0: 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6: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6: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

0: 受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1只，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流行喝海参，
1: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8: 辽仙岛液体海参。

0: 书。
1: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2: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4: 喝一瓶顶吃五只刺身，
1: 喝一瓶顶五只刺身。
5: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鲜艳或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6: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8: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1: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那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5: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别动！
3: 我一去不回。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

0: 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全区上下众志成城，坚决打赢今年第一场防台风硬仗。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连日来受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其中南宁横州市孝乙镇最大降雨量达413毫米，打破了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中的极端降雨量记录。横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漫堤缺口现象，造成下游大面积人员受灾。险情发生后，新闻频道记者第一时间挺进水库下游的东圩村，直击救援现场。下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韦之峰，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6: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孝乙镇的东圩村尾。那东圩村呢是距离六兰水库相对较远的一个自然村，但是在这一次险情当中，他们受灾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昨天下午3点多到4点钟的这个阶段，我们是进入到了东圩村尾，当时呢积水最深的位置甚至都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腰间。我们先来说一些利好的消息。那第一个利好的消息呢，就是今天东圩村的水已经是基本退去了，那群众们正在有序的逐渐的去恢复他们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生活。另外一个就是水退了之后，从昨天晚上8点钟左右水退了之后呢，居民们急需的物资也已经是立马运送到了东圩村的村委。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村民们正在有序的领取相应的物资。那我们刚才也跟负责发放物资的负责人大概了解了一下，那村民们现在所需的物资呢就放在村委会里面，大家就可以按照有序的这个节奏来领取相应的物资。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细节，在这些物资里面准备的其实是大量的面包，还有糕点、矿泉水等等，比以往我们在其他灾区所看到的准备的大量的方便面有一些区别，是因为目前东圩村内还是处于一个停电停水的状态。如果说准备的方便面没有水烧开的话呢，其实方便面也是泡不开的。这也体现了我们救援指挥部以及救援人员在维持受灾群众的一个正常的日常饮食起居这方面的一个细节的考虑，也体现出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因为现在呢，东圩村呢还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运营商的保障车也已经是进入到了东圩村里面来，所以今天的这个网络信号较昨天呢是有了一定的恢复，相对好一些，但是呢也并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现在我们要跟外界打电话的话呢， 也需要找到一个信号相对好的地方才能与外界进行一个联系，所以现在村民们跟外界的这个沟通也并不是特别的顺畅。说完了利好的

0: 消息，我们再说一下不利的消息，因为这两天的话呢，衡州市都还在下雨，这个对于抢险的工作的开展是非常受到影响的。当然，对于村民开展逐步的去开展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不利的情况，对六兰村呢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委会。刚才呢，我们也是尝试进入到六兰村里面，但是交通依然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主要通往六兰村的两条路，其中一条已经是遭到了水毁。另外一条路的路面的损毁情况也是比较严重，所以车辆要进到六兰村的话呢，是需要排队排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只能是以徒步的方式进入到六兰村。那六兰村委现在呢，我们看到水也已经是退了，村民们正在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目前在堤坝那边，相关的救援力量呢，也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抢修的工作。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不利的消息。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及时的进入到六兰村那边的，还需要回相应的报道。
1: 7月6号晚，驰援衡州市的玉林消防人员驾驶橡皮艇在云表一中附近逐片摸排搜救，在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发现一名产妇和一名新生儿。随后，救援人员迅速用保暖毯包裹护住新生儿，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窗户抱出，再将产妇搀扶安置在橡皮艇上，随即平稳操控橡皮艇规避激流与漂浮物，最终安全撤离危险水域。抵达岸边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将新生儿及其家属转交给早已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护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多地河流水位暴涨。7月6号10时许，平南县大鹏镇突发山洪内涝，辖区一所敬老院遭洪水围困，周边道路、通行桥梁完全被洪水淹没，整座院落形成孤岛，院内26名老人及工作人员被困，其中有多名高龄瘫痪老人。险情发生后，贵港市消防救援局立即调派平南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人员克服现场积水范围广、水流杂乱湍急、水下路况不明等困难，分组作业有序推进。针对身体状况尚可的老人，消防员耐心协助穿戴救生衣，搀扶护送转高地。困难的老人，救援人员启用救援担架平稳抬运，细致防护，最大限度避免老人受到颠簸和惊吓。经过近3小时的紧急攻坚，截至当日12时50分，敬老院内的26名被困老人及工作人员全部被成功撤离至安全区域，无人员受伤。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钦州市钦南区部分街道、社区及村庄出现严重内涝。钦州海警局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执法员携带救生衣、救生圈、救援绳索等器材，紧急赶往下老虎村和桥坪村施救。救援现场部分地段水深约3米，已淹没至居民楼2楼。海警执法员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迅速转移保人众，协助群众穿戴救生装备，搬运随身物资，累计安全转移100余人。7月4号至6号，冯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目前各项清障抢险和市容市貌复原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记者6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虽已退去，但路面残留着厚厚的淤泥和垃圾。防城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街道社区干部、志愿者、环卫工人们分工协作，铲淤泥、扫垃圾、运杂物，接容接貌逐渐恢复。
2: 目前呢，投入了大概有600多人，新投入了车辆，运输车辆有9辆，争取在这两天。
1: 环卫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科学统筹人力与机械资源，重点对新港大道、西湾大道、迎宾路、和谐路、平安街、见证路等主干道的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运，及时打通交通堵点。当天的应急作业累计出动环卫工人1060人次，环卫作业车辆596车次，共计清运垃圾约40吨。
3: 今天做了几十棵树，要做到7点才能收工。
1: 目前防城港市各项清障复原工作

0: 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受强降雨和洪水影响，南宁市宾阳县发生洪涝灾害。记者六号上午在宾州镇南街大门牌坊路段看到，现场已拉起警戒线，工作人员正开展河道清淤和人员转移。暴雨，宾州镇王明村至六明村乡道旧瓦厂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大量土石堆积阻断整条道路。当地村委干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冒雨清理塌方淤泥与落石，现场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快速抢通乡村出行道路。为了尽快清运被狂风拦腰吹倒阻断路面的大树，村干部们携带切割搬运工具冒雨作业，及时处理倒伏树木与断枝，全面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截至目前，宾州镇全域防汛抢险、隐患清零、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平稳推进。七月六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担当作为。通知指出，广大党员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组建突击队、志愿服务队、巡逻队，设立责任岗、先锋岗，投身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暴雨、台风考验着城乡各处，从指挥调度到街巷值守，各行各业、城乡群众同心联动，用守望相助织密守护平安的温暖防线。各级指挥力量全员在岗，全天候待命，深入低发地质隐患区域研判汛情，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统筹安全力规避次生灾害风险。社区、村镇基层工作人员、网格员、驻村人员日夜轮巡，挨家排查险情，帮扶老弱群众转移安置。水电、交通、通信行业抢修队伍连夜奔赴点位，全力保障基础生活不停摆。广大群众自发组建巡逻救援队伍，周边区域主动伸出援手，结队帮扶，处处呈现邻里互助的温情画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危难面前没有旁观心，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用并肩坚守，稳稳护住千家万户的平安。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2026广西首场透明消费体验活动在合浦启动，记者探访合浦月饼小镇黄家月食品生产基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电话包邮到家，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逐渐升温，为落实提振消费信心，商联、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广西消委会、食品工业协会于7月6号在合浦县月饼小镇启动“让信赖看得见”2026广西首场透明消费体验活动，集结媒体记者、权威专家和行业观察员组团参观，以全链条的公开透明探寻食品的诚信密码。活动当天，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中秋食品消费避坑指南》，改革饼的优劣，更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充分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弥补买卖双方的信息差，这是预防和化解消费矛盾的关键所在。
2: 民营企业主动打开门办厂，让专家、媒体、消费者一起进来挑刺，看似压力，其实是树品牌、练内功的机遇。我们要通过标杆企业把贵字号的信誉真正的立起来。
3: 企业敢透明，消费者才敢信赖。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零距离的标准，让消费更明白，让维权更简单。
1: 跟随专家脚步，我们看到了透明背后的硬核实力。10万级进化车间，这是制药级的标准；100%金属探测，这是防异物的底线。在检验室，专业人才与精密设备共同构成了风险防控的坚实屏障。
4: 这些硬件投入的话呢，它并不是个摆个样子，它是为了让这个产品的底子能够经得起任何挑剔的眼光。
1: 在品鉴与签约环节，透明生产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具象化。黄家岳负责人表示，好产品不怕看，到建立全链路的可视化体系。百飞乳业、杨翔股份等上下游企业代表也纷纷表示，将把这种透明标准带回自己的企业，从月饼延伸到乳业、农牧等全品类。
5: 我们不搞后厨种地，我们要做透明工厂。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放生产全过程，让消费者看到从1粒米饼的
6: 食品安全是全链路的管理，上游不透明，下游再努力也是白搭。回去以后，我们也将继续的将透明生产作为标配，持续推进。
1: 从月饼到乳业，从粮油到畜禽，当看得见成为常态，信得过就有了坚实的根基。这正是广西品牌天下行需要的底气与自信。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媒体、行业专家、企业观察员三方同步方式，从源头打消消费顾虑，助推本地民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来连线新闻频道记者赵蕊，来分享她的现场体验。
7: 我现在就是在广西合浦月饼小镇黄家岳食品生产基地。首先呢，我们是来到了原料仓储区，现场能够清晰地看到所有的原料严格执行了过敏源分区管理，全部离墙离地存放，以保证防潮和安全。做了常温冷藏和冷冻分仓型管控，每一批馅料的果仁呢，都能追溯到上游的供货源头。走上2楼成型车间呢，所有的进场人员必须严格执行食品生产规范，完成了套鞋、更衣全套

0: 要洗手消毒流程才能够进入。我们在现场完整的观看了手工制作月饼压模成型、一次烘烤、刷蛋液，还有二次烘烤的转入了10万级洁净冷却间。这里共有10多个冷却塔，在月饼生产的高峰期能够高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冷却后，成品又来到了内包车间。这里啊，同样是10万级的食品进化标准，每一枚成品月饼下线以后，都要100%经过金属探测设备的筛查，杜绝金属和异物混入，搭配专利的自动化包装设备，全程密闭无菌操作。最后，我们在检测室进行了。一旦检出不合格的产品，企业也有完整的召回、隔离和销毁闭环处置流程，全程接受监管部门的检验。整场探访全程计时拍摄，专家同步实时点评了车间合规细节。媒体呢也针对了原料的管控和卫生标准以及品控体系进行了实时的提问。企业的品控负责人全程答疑，真正的把食品的生产后台完整的展示在公众面前。我们一路探场下来，也深刻的感受到了企业对于生产安全和卫生保障的严苛要求。人工规范操作搭配智能化机械生产线，软硬双重加持，既把控了月饼的品质，又保障了产能，很好的守护住了群众中秋舌尖上的安全。
1: 感谢赵蕊的连线报道。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6号，飞兔兔 AI 短剧共创平台在南宁上线发布。
2: 活动现场展示了平台 AI 短剧多种剧本解析模式、自动成片生成等核心功能。未来平台还将通过无线画布模式实现全流程一站式操作，帮助创作者更好地实现剧本创作。飞兔兔 AI 短剧共创平台是全国出版行业首批接入火山引擎 CDance 2.0 视频生成大模型的创作载体，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同时面向短剧承制团队、创作者、高校、东盟视听机构开放共创通道，并为 AI 短剧创作提供算力支持与流量扶持。据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共同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飞兔兔 AI 短剧共创平台与该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的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开展深度合作，是广西充分发挥面向东盟独特区位优势，打造文化出海样板、构建文化产业协同生态的重要实践。此前平台已亮相深圳文博会，上线后将为打造中国东盟微短剧产业合作新高地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节目的最后来看简讯。
2: 今年1至5月，南宁市外贸进出口390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99.5亿元，增长1.6%，占南宁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1.2%。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成为推动外贸稳增长的核心动力。7月6号，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承办的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修班在南宁正式启动。来自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等东盟国家及东盟秘书处的30名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将邀请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就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及东博会作用探析、中国东盟绿色产业合作机遇等专题深入授课，并组织学员参观考察多个跨境贸易项目实操场景，实地感受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的前沿实践与创新成果。7月3号 ，AI 赋能智教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广西机电职院举办。广西电子学会、华为、迈越科技以及来自全区60多所高校的代表齐聚现场，围绕聚焦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智慧校园建设、产教协同创新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研讨。7月4号至6号，2026年广西国控杯击剑公开赛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赛场上，选手们身姿矫健，剑影闪烁，尽显击剑运动的速度与激情。赛场外，广西国控的展位同样热闹。贵垦良品系列产品涵盖粮油、糖酒、畜禽水产、果蔬、茶叶等多个品类，以绿色、健康、高品质的特点吸引了无数目光。据了解，广西国控积极参与此次赛事。 示。

组织旗下11个二级企业，携近百种贵垦良品系列产品集中亮相，为赛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亮色。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事，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
2: 好吃，顶顶了。
3: 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2: 我好喝的，顶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4: 曾经鲸族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治，养生正当时。
1: 又有力气味，也有沙味，好吃，定定了。
2: 哦，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要喝的，定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5: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受美沙克台风降雨影响，南宁贵港市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造成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委指导支持下，迅速联动南宁市、贵港市，成立统筹调度的自治区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和南宁、贵港两个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并在市县和重点区域设立一线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全面领导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统一调度各方力量，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严防死守，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接报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即赶赴自治区总指挥部坐镇调度指挥，与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视频连线会商部署，召

0: 开全区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等进行具体部署，并多次与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和南宁市贵港市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调度，带头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自治区主席韦涛第一时间赶赴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漫堤缺口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家防总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水利部派出副部长王宝恩，分别率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到后即视频连线陈刚，与韦涛共同会商下一步抢险救灾工作。美沙克台风从北部湾登陆以后，对广西多地造成大面积的降水，特别是在南宁、贵港地区形成云团滞留，造成这些区域持续降水突破极值。其中，南宁、衡州、宾阳等多地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极端降雨，孝义镇最大降雨量413毫米，宾阳平均降雨量294.7毫米，最大降雨点791.7毫米。受暴雨影响，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堤缺口现象，造成下游大面积人员受灾。在受灾严重的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周边地区，韦涛、陈敏、王宝恩等现场查看险情灾情，详细了解水库下游群众转移、雨情动态、入库出库流量变化、救援处置等情况，慰问被转移安置群众，现场与南宁市和有关部门会商转移群众和抢险救灾工作方案，加强统筹调度，有序推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把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作为头等大事，全面启动校应和疏解工作，积极恢复通讯救援通道，保障生活物资，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转移到自家楼上，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安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进行避险。根据汛情灾情的最新发展情况，自治区正在统筹调配各方资源力量，全力指导支持贵港市做好预将防洪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格、徐永克、苗庆旺、曹志强、黄汝生、周义觉，广西军区政治委员熊明、副司令员李红辉、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
1: 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堤缺口现象，造成下游大面积人员受灾。灾情发生后，本台多路记者第一时间赶赴衡州市，直击救援现场。
0: 险情发生后，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已成一片汪洋，广西多支消防力量紧急集结，对受灾村庄展开多轮搜救。
2: 看一下有没有那种被困在那个独居老人，第二个是看有没有受伤啊，或者那个身体不舒服的，先优先转移。目前我进来这是第四轮。
0: 救援队伍在行至一家民宿附近时，住店的旅客向救援人员发来求助信号，一名女童因身体不适急需就医。
2: 开窗，开窗，是什么问题？是发烧还感冒？门能开吗？
3: 可以。好，我先把它转移，你先出去。三楼报警。
4: 现在是下午4:20，经得指挥部的同意，我们是跟随消防救援的冲锋舟进入到了受灾比较严重的东圩村。那由于洪水来势特别快，很多村民们都没有来得及进行转移，现在只能是到高层进行一个紧急的避难。由于现在村里面呢处于一个停水停电并且没有网络的状态，目前村民们的生活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镇干部何伟是救援队伍的向导，据他介绍，尽管泄洪避险通知已提前发布，但险情来势汹汹，许多群众来不及撤离，而且由于信号中断，下游4个村的村干部有数人失联，救援物资只能靠救援队员逐户统计。

0: 先组织一波过来看有急需的，就可以组织发放这些物资啊。如果是一般的话，就只能说你只能先耗一下家里的那些存粮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来自己先顶一下了。
1: 马岭镇振兴村位于 G80 广昆高速云表互通附近，209国道穿村而过。7月6号下午，记者沿209国道行至振兴村南侧，发现进村的国道已

0: 上，村子南面被困群众的救援转移即将结束。
1: 山西村委呢，分五个小队，四个小队呢挨水炮了，对，98%以上都出来了。
2: 现在还有多少个在里面？
1: 还有5-6个。
0: 沿着村里的主干道往北走，道路两旁的民房前聚集着不少刚转移出来的村民。由于安置的场地有限，大家就在屋前暂时歇脚。
2: 我们这附近养猪长的，我这有14个。我的水是不是升得很快？
3: 对对对，一下子就满了，拔到屋顶上了。
4: 前后一帮小时全部淹完这里了，老人的保来不及保，刚救援出来的，很多东西全部冲出来了。这些靠那些热心的邻居，给一点吧。
0: 在振兴村的北侧，通往云表镇的209国道同样被洪水阻断，供电中断，通信信号不畅，补给物资暂时无法抵达。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那这里呢也是马岭镇和云表镇的交界处。那在我身后呢，现在已经是汪洋一片了，现场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救援人员们呢正在利用这个冲锋舟呢，是一趟一趟的去到里面把被困人员给救出来。
0: 在振兴村北边救援转移出来的大都是来自云表镇福龙村和周边村屯的村民，一些受伤的群众转移到岸边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6: 全部进满一楼，瓦房全部坍塌。
2: 能出来的里面还看到人还多吗？
6: 挺多的吧，大人挺多，小孩子吧可能就救完了。
0: 据了解，衡州市六兰水库漫堤缺口现象发生后，广西消防救援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先后调派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处置。目前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当中。
7: 衡州市灾情发生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前往云表镇、孝义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连夜开展救援。
8: 7月6号晚，武警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深入灾区搜救被困群众。云表镇韦先生的外孙女被困家中，因发高烧急需送医，她主动请求带路。一路上，大量被洪水冲卷的树木、漂浮杂物不断撞击救援舟艇，救援环境恶劣。
6: 弟弟，小心头，小心头！
8: 杂乱的电线在水面横贯而过，武警官兵们在照明手电引导下小心前行。
9: 全力捡钱出去了没有？
10: 没有。
8: 确认小孩已经被其他救援人员接出去后，大家开始转移周围其他的被困群众。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武警官兵俯身背、伸手抱，稳稳将群众转移到冲锋舟上。他们来回穿梭，分片搜救，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官兵们一边安抚群众紧张情绪，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有序护送受灾群众前往临时安置点避险。
9: 我的孙女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11: 接到命令，我们就往现场赶。到了就按方案展开，逐户搜救，一个也不能落。雨时下时停，水下也看不清，累肯定累，但只要老百姓安全了，这也就够了。
12: 雨下了一夜，身上的衣服没干过，说实话到后面已经麻木了，但是每次把老百姓送出来给你说声谢谢，就觉得还能接着干。
8: 截至7月7号14:20，武警官兵共转移被困群众329人，往受灾点前送医护人员4名，救援物资1680件，现场医治群众64人，搬运矿泉水60吨、面包、饼干、牛奶等食品16000件，消毒水800箱。
13: 现在是7月7号上午，我再次来到了209国道的云表镇路段。一夜过去，雨没有停，救援力量也一直没有停歇。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批又一批的救援队伍正在整理冲锋舟和橡皮艇，陆续登船向受淹区域出发。而就在刚才，又有一批被困群众被成功接了出来。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南宁衡州市六井镇马占村遭遇严重内涝，多处民房被淹，救援物资。

0: 运输受阻。危急时刻，村支书卢洪海带领党员干部和热心村民趟着积水为被困乡亲送去水和食物。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井镇下辖的马站村。据我们了解呢，这个村庄一共有500多户人家，目前受洪水积水影响的人家达到了300多户。那顺着我身后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户人家呢的房子都是已经被浸泡了。目前还有在被困在家中的人员呢是有13户。村支书以及村里的各位党员呢是用抛掷或者用绳索来吊的方式来为这13户人家去送上一个紧急的水源，还有一些食品，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安全。
2: 连日暴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洪水漫过村口桥梁，大量积水涌入村庄，造成交通中断。在等待救援的同时，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趟着积水走向每一户被困村民家中。
1: 您今天早上给这些受困的这13户人家送了多少次东西了？都送了些什么东西啊？
3: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快餐面啊，还有八宝粥。他们现在有一户有5-6个人，有一户1个人。
4: 放鸡啊！
5: 好好好，
4: 我们有饭菜啊！
5: 好。
2: 目前马站村的农田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完全浸泡在水中。
3: 村里主要种植的就是甘蔗、水稻、花生、玉米，总共呢被淹1000亩左右，损失的话呢大概是220-230万的。
2: 目前马站村部分村民已收到基本生活物资，当地正积极抢险救灾。
0: 来势汹汹的洪水造成宾阳县甘棠镇被淹，不少群众被困，亟待救援。险情面前，除了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不少民间志愿者也组队紧急驰援。今天凌晨，记者跟随他们深入甘棠镇，见证风雨洪涝中滚烫的人间大爱。
6: 现在是7月7日的凌晨，我所在的是 G72 全南高速靠近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的路段。那么目前这一段高速公路是处于封路的状态，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救援点。
2: 紧急拆卸的高速护栏开通了一条生命通道，漆黑雨夜中救援人员往返穿梭。
7: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转移出来的呀？
4: 刚刚有人接过来的。
2: 现场除了有公安、消防、民兵、通信等部门，挺身而出的还有蓝天救援队、南狮救援队、摩托艇救援志愿者等民间力量。
7: 你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
8: 从南宁，我们刚在那边救援过来了。
9: 我们平时就是摩托艇爱好者，现在有那个灾难了，我们过来帮忙一下而已。
2: 7号凌晨0:30，记者跟着摩托艇救援志愿者进入甘棠镇。14个村委、1个社区电力网络全部中断，仅有零星太阳能灯透出微光。
7: 第一次这样晚上救援吗？那现在晚上救援的难度有多大呀？
10: 分不出方向啊，看不见路啊。
2: 漆黑水域中，线缆纵横交错，距离水面仅5-6厘米，摩托艇穿行时很容易剐蹭侧翻。本地居民当起临时向导，点亮前行的路标。
10: 等一等，等一下再送东西进来。
4: 辛苦了你们了。
2: 用了1个小时，救援志愿者终于来到镇政府办公楼。这是一个物资中转站，大家不仅拿到了需要转移分发的救援物资，还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7: 那今天最高的水位是到哪里啊？
8: 对，大概3米多一点。
7: 现在已经退了。
8: 退了六七十公分。
2: 拿到物资后，摩托艇继续前行，给被困群众运送饮用水和食品，而被困水中的群众已经可以熟练地隔空接收物资。救援志愿者最远去到了距离高速路2公里外的甘棠中学，在教职工宿舍区，志愿者远远就听到了求救声。
7: 来了来了，
11: 我们12个人，
12: 左边那里
11: 还有个小孩，
12: 我们左边那里还有一栋，还有几个人。
7: 你们这里最小的小孩，我看看可以吗？
13: 来。
7: 小孩多大呀？
13: 1岁。两个在睡觉。
7: 你们这一天怎么样呀？
13: 就是还行吧。
2: 这个夜晚，甘棠镇几乎。

0: 每半个小时就迎来一场大雨，摩托艇就像孤舟驶入深海。好在有沿街居民热心指路，帮助志愿者尽快把救援物资送到被困群众的手上。
1: 直直上去是吧？
2: 哎呀，你刚才
3: 非常感谢他们的资源和帮助。
0: 7月7号凌晨3:30，历时3小时的救援补给告一段落。把记者送回救援补给站后，这群志愿者又转身进入夜色中，展开下一场救援。
4: 7月7号中午，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举行南宁市防汛救灾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7号上午10点，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此次灾害已造成横州市4人死亡，8人失联。此次强降雨还造成南宁市宾阳县16个乡镇均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受灾群众8606人，目前应转移的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5: 受强降雨叠加河道涨水影响，贵港市多地江河水位暴涨，部分区域遭遇严重内涝，群众被困，救援人员冒雨展开紧急救援。
0: 7月6号清晨5点，钦塘区黄链镇山界村兴勤木业公司28名群众被困高地，周边洪水持续上涨。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冒雨奔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将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平南县大鹏镇一所敬老院也遭洪水围困，院内老人行动迟缓，自救能力弱，救援难度大。消防救援人员连续奋战3小时，把26名老人及工作人员安全撤离至安置点。
6: 这也是位于贵港市港北区西环路附近的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已经完全浸在水中，水最深的地方已经是2米以上。里面呢还有一个学校，大概是有4000多名师生，现在也是被受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来自广西和广东两个力量组成的救援队伍，一个不停地在用这样的橡皮艇往里面运送物资，解救一些生病的一些急需转移的师生。
0: 这支救援队伍当中有当地党员干部和救援人员，也有来自广东省韶关和清远的应急救援队伍，不少人都没空吃早餐就投入救援工作。
7: 昨天晚上10点钟接到的调令，我连夜我们派了31个人过来。我作为一位党员，应该为党平常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0: 今天上午，受困的师生已经全部转移到高层宿舍中，目前已转移出部分人员，其他人员正在计划转移中。
5: 台风美沙克过境的强降雨还导致我区钦州、柳州、来宾、梧州等地出现险情，各地闻讯而动，全力守护群众平安。
8: 这里是钦州市环城东路与南珠东大街交叉口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呢还在下着小雨，在我身后的这两侧道路都已经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积水内涝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最深处啊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现场呢有车辆抛锚在路上，目前呢现场已经有人员正在进行紧急处置。
4: 今天中午1点，钦州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共有7条江河10站次超警，市内多地发生积水内涝。
9: 雨量过大，周边的那个环境汇水面积太大的时候，过不了车，我们及时就会把它管控起来。
4: 6号中午，梧州市蒙山县疾控中心遭遇洪水倒灌侵袭，院内大量库存药品急需转运避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期间，一名老人因水位突然快速上涨被困路中，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救援。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现场药品全部转移完毕，被困人员救助到位。6号，来宾市象州县中平镇三豆村发生严重内涝，积水最深处超过1.5米，救援人员连续奋战，将2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上午9点，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白沙农庄旁河道山洪暴涨，3名群众被困无法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架设长梯横跨湍急河道，搭建起一座悬空水上生命通道，将3名被困群众安全撤离。今天上午9点，柳州市区柳江最高洪峰达到81.34米，目前水位正缓慢下降，虽然洪峰已

0: 但是沿江低洼地带仍有安全风险。滨江东路、滨江西路所有进入清水平台的通道口都拉起警戒线。
1: 我们现在街道和社区呢都是全员上岗哦，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我们也通知沿街门面密切关注水情，根据水情的变化及时做好撤离的准备，对辖区内的各种突发情况进行及时处置。
2: 随着雨势渐弱，积水消退，防城港、桂林等地已陆续开展清障抢险和灾后恢复工作。
3: 7月6号，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路面残留着厚厚的淤泥和垃圾，清运工作正全面铺开。
4: 组织了防城区、港口区和市区所有的环卫力量啊，重点的清理防城区的垃圾。今天投入了大概有600多人，新投入了运输车辆有9辆，争取在这2天把垃圾清完。
3: 在防城港东青市，各乡镇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和环卫工人出动，全力开展清淤清障、灾后自救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我们今天是凌晨4、5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出来这里清周围的垃圾了，就是要全力以赴的，就是帮助群众去恢复生产生活。
3: 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风，还造成江平镇多处树木倒伏，供电线路断裂，电力抢修队伍同步开展线路检修、故障抢修，力争尽早恢复全域正常供电。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启动防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7月2号至今天中午11点，全区累计派出1.12万人次，车辆3189辆次，开展设备巡视、抢修复电等应急处置工作。
6: 这个线路已经受损，这个倾倒了嘛？倾倒的话，我们要把它恢复。看那个杆有开裂的这个情况，我们就用这个高空车把这个隐患消除。
3: 在桂林市永福县，相关部门稳步推进灾后复产复试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在清洗结束以后，要对市场进行消杀，争取让我们西江市场所有经营户明天能回到我们的市场，恢复市场的正常经营。
3: 7月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当天，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向南宁贵港调拨救灾物资1.105万件，包括帐篷、折叠桌凳、折叠床、毛巾被、家用应急灯、强光手电、服装等。广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北海、梧州等市及南宁、来宾两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治区水文中心今天上午7点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提醒贵港、南宁、梧州、钦州、北海、防城港、玉林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7月6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担当作为。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要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战斗堡垒，广大党员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投身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治，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顶顶了。
2: 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要喝的，顶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万亿元，到2025年接近4万亿元，

0: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0: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护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5: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2: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

0: 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了吧，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

0: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

0: 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几天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给我区带来的降雨猛烈且极端，沿海南宁、贵港等市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超过400毫米，钦州局地达1000毫米以上。尽管美沙克已经离开并减弱停编，但受西南季风影响，沿海和桂东仍有强降雨。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今晚到明天，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北海、梧州、贺州等市以及南宁、来宾两市东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东和沿海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10号，桂东和沿海

0: 海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要继续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今晚到明天，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其他这些黄色区域风险也比较高，还请提高警惕，做好防灾避险工作。北部湾海面未来两天雨势依然很强劲，今晚到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后天到大后天阵风仍有6到7级。再来关注环境空气质量，百色和崇左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都是优。
1: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1摄氏度，柳州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桂林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梧州大雨25到30度，北海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钦州暴雨24到28度，贵港大雨24到28度，玉林大雨25到28度，百色阵雨26到33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河池阵雨25到30度，来宾阵雨25到30度，崇左多云25到32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4到31度，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

0: 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总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3: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
2: 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3: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
2: 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3: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3: 另外啊，
2: 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3: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
2: 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3: 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总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3: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2: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3: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
2: 军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3: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美，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
1: 是。
0: 记住啊，到台湾以后，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
2: 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您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次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次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吗？
2: 太钢号军舰呢？

0: 飞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
1: 万经理，
0: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

0: 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0: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的朋友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0: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0: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李站长，
1: 欢迎啊！
0: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1: 这边请。
2: 哦，谢谢。

0: 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两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古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古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古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2: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2: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2: 是。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的军服拿过来。
2: 是。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卖报的，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呢？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2: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阿尔廷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不是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阿尔廷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武士脑中回响：上岛，只要10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3: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4: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3: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过前面那辆车。
1: 好。先提车，
0: 提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0: 次长怎么了？
2: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0: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踪那辆车。
2: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待车。
0: 哦。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硝酸甘油片。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2: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是为了党国操劳而抱养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
0: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
2: 来，
0: 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吴次长，站长啊，
2: 客气客气。嗯、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3: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2: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谷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1: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 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都写着呢嘛。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笑>
0: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
1: 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哼，是啊。嗯，李站长，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 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0: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笑>哎呀，
2: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

0: 方总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1: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厚钱。
0: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1: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0: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1: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0: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1: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0: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1: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2: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3: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2: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3: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啊，
2: 那是那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嗯，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
2: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车你们追到了吗？
5: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4: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5: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1: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0: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1: 赶紧去吧。
2: 七点半来的。
3: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2: 行，我这就去。

0: 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得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1: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2: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0: 我说还不行吗？说，上个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司长的，我们李站长都挺拿的。
1: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司长是共谍，
0: 对，
1: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1: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0: 就是跟踪。
2: 半岛酒店，我很多同事在半岛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发现想和你拉我去海里喂鱼，
3: 你别走，马上给家里发报。
4: 香港几点？

0: 我有件事情想给您汇报一下。
1: 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七五简直是胆大包天呐、啊！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0: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
1: 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
1: 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0: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
3: 是。
0: 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
5: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嗯，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4: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建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7: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

0: 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
5: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0: 下面播送7月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7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7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11: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4: 也更好喝。
1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什么要给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很多朋友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2: 您过奖了。
3: 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4: 是，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两头下注，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5: 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0: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古正文他本人呢？
1: 目前还没看到。
0: 伟伟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正文的把柄。
1: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

0: 于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1: 先生，这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
0: 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1: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1: 你误会了，我这。

0: 那什么，我是内表吗？不是。
1: 慢走，慢走，我先走。开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次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1: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周君元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戚中光临，宜勋不胜荣幸。
1: 哎，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林哥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斯先生，呢杯酒已经被其他人饮过了。

0: 老师，快查。
1: 叶希，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
1: 哎呀，
4: 有妹回蹦的嘞。
5: 哦，

0: 你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柄。什么
0: 6？MI6，
1: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于公。 办了差事，娶了君元，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账号的电文。
2: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1: 吴次长。
3: 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 金门防务改由胡琏司令官接替负责。
4: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3: 国主任监督将。

0: Apart from slightly high blood pressure, everything seems fine at the moment. What? I'd recommend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24 more hours for observation, just in case.
1: Okay, thank you, sir.
2: 医生说问题不大，建议24小时留院观察，要不赵处长，你们就先回吧，我陪着老师就行。我怎么可以离开这儿呢？我马上启动二级警卫，封锁整个楼面。另外，我会派3个人在这边，24小时不会离开次长的视线的。
1: 不用那么大阵仗了，次长高血压，他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静养静养。
2: 职责所在，岂敢怠慢？
1: 哎，不是怠慢不怠慢的问题，我是怕记者到时候要捕风捉影啊。
2: 次长，算了，公务在身，确实不便在医院多治疗。您辛苦了，马上把船上没有的相关的医疗器械全部都带上。
3: 关经理说了，必须让我亲眼看去入了关才能走。箱子我先帮你拿。四等舱组长，咱啥时候坐过四等舱？那个李站长不是刚才说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哎，你说他是不是故意针对咱？不好意思，先生。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
2: Get her.
3: 喂，
4: 小明，
3: 干什么？
2: 我是保密局的。
4: What?
2: Look, my paper.

炼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到船上了。您下不去，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脚底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1: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陈诚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2: 自4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副合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

0: 刘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报告，
1: 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靖文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为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博闻出席并讲话。
2: 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我也帮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我知道他不会游泳。
3: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1: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4: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
3: 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3: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1: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 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

0: 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
1: 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见无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碧桂，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
5: 月亮好美，
0: 你要相信我。
5: 大海好清，
1: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5: 妈妈在唱歌，
0: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
4: 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
5: 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2: 就等你呢。
4: 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
2: 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4: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再加过？
5: 那是我感动脚下有。
2: 对不起，阿妹。是我啊，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上一定
4: 还有，我不想失约。
5: 巷口一定会有灯。

0: 望给我们。
1: 二秒，不用管那么多，您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0: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的。哎，给孩子们买礼物了吗？
1: 都有。
2: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已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译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2: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3: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2: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是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就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5: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4: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

0: 环境，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治，养生正当时。
1: 又有一位，也有三位，好见。

0: 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好好的，行吗？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9: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盛夏来广西，享受一场与水果的浪漫约会，在果香中沉醉，在甜蜜中忘返。快来和百岁老人
1: 一
0: 起去品尝他们的鲜甜，感受幸福的味道。在罗城，101岁的罗伟英爷爷是一名资深的嗦粉达人，他推荐的罗城米粉绝对错不了。
2: 老段，
3: 走，够了，
2: 太高，
3: 够了，
2: 还要的，
3: 好了，
2: 还要的，我要，我真没稳，
3: 可以，
2: 我真没稳。你哦，你米粉最出名的，
3: 我最出名，
2: 哦，最名的，
3: 这个是什么粉呐？
2: 啊，缘分，
3: 缘分，
2: 哦，缘分，最好，然后也炒米粉多好点，也是大块不，回家来就那些。
3: 哦，这是回家自己切的。
2: 哦，回家那些好吃好吃，有甜有香，越更。
0: 吃完正餐，再来点新鲜水果，合理搭配一下，幸福感满满。这也是他保持了几十年的饮食习惯。
2: 电脑的那个贼来，贼来的一根电脑的那个，
4: 电脑的贼碗，
2: 有一根银根银芒来。
0: 罗爷爷居住的天河镇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一年四季果香四溢，随时都能品尝到新鲜的水果。
2: 春天你稻子，夏天你黄皮果、西瓜，秋天葡萄、果香果，我想吃就搞点那个子。春天它感觉最好吃了。
3: 哦，哇，那照爷爷这么数的话，我觉得咱们天河一年四季水果是不断的呀。
4: 对，一下带你们去山上摘，很多，让你们一次吃都够。
0: 而此时，一种当季的甜蜜正等待采摘。罗爷爷说：“一定要我们亲自体验，才能证明他对天河水果的所有赞美都所言非虚。”
3: 看，好漂亮啊！
5: 酸吗？
3: 甜的。
5: 这肯定不会酸呢、啊。
3: 怎么这么甜啊？刚摘的哦。
5: 黄金果就这么甜吗？这黄金果啊，你看能摘，就是上面黄，下面也有点黄，这样按，这个能按得动的。
3: 看底部
5: 能按得动，回弹的，就说明它熟了。
3: 底部有回弹就是熟了。
5: 嗯。
3: 还有分量重的好吗？还是？
5: 肯定啊，分量重的，你看这个分量重的，它里面水就多嘛，甜了。
3: 刚刚都已经飙出来了。
5: 而且水果多。
3: 水果多。
5: 对，但是这个可能是最甜的。
3: 这最甜啊，黄金果 ，number one， 第一了，真的好吃。
0: 阳光和温度成就美味，带来更多丰富的口感。同样的甜蜜，却有着不同的细节。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脚下，一种解渴的神器正等着我们。
6: 可以吃啊！
3: 再小也有个十几斤了，这个
6: 有13斤左右吧。
3: 三斤，这

0: 试试你看。
1: 这徒手开刮吗？
0: 嗯。
1: 真的？
0: 你看看。哎呦。
1: 这是没有熟。
0: 熟了，你看。
1: 不要掉了。
2: 来。
1: 哇，谢谢。直接在瓜地里吃西瓜。
2: 它甜的。
1: 嗯。
2: 拿来刨去。为什么不是热的瓜，很好吃
0: 啊？这边的瓜，你仔细看看，这种瓜好大个的，相当好吃的瓜，
3: 现开现吃，
2: 好吃啊，好甜啊！
4: 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罗爷爷要亲自下厨，为远道而来的我们做上一桌地道的罗城农家饭。想要吃到最传统的味道，自然要用上最传统的工具，这个老物件目测比我们编导的年纪都大。
0: 有一个勺子的，那边也有啊。
1: 那个好重啊，把这个石头朝深一点，磨得更好更细腻是吗？
0: 对呀，
1: 那一般多久需要凿一次呢？
0: 我两个月的。
1: 这木盘是不是以前很厚，越磨越薄，越磨越薄了？哇，那
5: 沙子粘的。对，
0: 哎，
5: 别
0: 买了，银子拿的来就入味不了。
1: 这全程参与的制作。
0: 到了到了，过来。
6: 来，慢慢来。
1: 什么不摆？
0: 慢慢来，哦。
6: 慢慢来，
0: 王王面。
6: 慢慢来可以。
0: 下来会有王王大爷。来。你用力多嘞，你打。
1: 事实证明，跟长得帅的人一起工作是不累的。
4: 磨好的玉米浆，温水下锅，持续搅拌，稍显浓稠后，加入少量的可食用石膏，熬成厚重的膏状，取出一部分放入竹篮，反复揉捻，当地人最爱的主食玉米虫就成型了。剩下的部分放入托盘中晾凉，切块，再根据个人口味放入料汁，清香绵软的玉米白糕就做好了。
7: 天哪，
1: 哇，这也太香了吧！这熟了吗？
7: 熟了，
6: 熟了，
7: 可以吃。哦，
1: 这也太酸了吧！
7: 怎么样？我放辣椒，放盐来来看。
1: 这个还要放别的调料吗？
7: 不用放了，
1: 就是
7: 这样就可以吃了。好吃吗？那你们这边做哪里？
0: 要叮当，
8: 要多吃一点，
9: 多吃一点。
4: 罗城是全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独特的木老族剪纸以及精湛的技艺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罗华清是木老族剪纸技艺传承人，从他手下诞生的剪纸作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0: 我现在剪了一幅百寿图送给栏目组，祝天下所有的老人健康长寿。
4: 今天罗老师接到百寿探秘栏目组的邀请，上门为百岁罗伟英爷爷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2: 哦，好漂亮啊，跟你火焰
11: 来，你们两个来当影吧。
10: 我把斧子你剪啊。
0: 我见过见过没在意啊，
10: 从这见过他跟着见，按照这根线看见吧，按照这根线见。哎，对了对了，哦，对了。
1: 老师，你一共有多少个徒弟啊？
10: 徒弟的话有十几二十个，学生都多，原来是90多岁的，我都觉得大了，现在100多了。哎呦，太棒了。
2: 斧手手指的话就还有个斧
0: 肉，
2: 然后我们有长寿鸟和主老人，有斧吉健康长寿。
4: 水果之旅第二站田东，会有怎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广西田东，四季长春，碧水绕城，这个美丽的
12: 长寿福地，
4: 我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百岁老人呢？

0: 炸大乌鸡。大蒙古，大蒙古啊，山东啊，蒙古小寨啦，有手中有副车。哎，
1: 哇，这一片都是百岁奶奶的芒果园呢。
2: 您家种了多少亩芒果呀？
0: 好种什么？我归家的春回，绿豆好啊，绿豆好好的，甜嘛，你还得哦，甜嘛。
1: 哦，谢谢奶奶，谢谢奶奶，我尝一下哦，尝一下。
3: 嗯，是真的甜，太好吃了。
0: 你出来哪有甜？
4: 桂溪芒果皮青绿色，肉质细嫩，纤维极少，甜美多汁，被称为芒果之王，也是百岁苏奶奶的最爱。芒果有很多种吃法，半生的芒果还可以做成甜东人最爱的美味椒盐芒果，爽脆酸辣又不失果香。
0: 我们田东人的最爱了。
4: 芒果的吃法远不止这几种，苏奶奶家吃芒果就很有创意。又将流域水质清澈，鱼类资源丰富，将美味鲜甜的野生草鱼切成薄片后，开始调配秘制鱼生料，姜丝、葱丝、蒜末、紫苏叶、花生米，根据个人口味再加入适量的胡椒粉、酱油等调味，最后点睛之笔就是半熟芒果丝了。
5: 芒果丝包鱼生料，味道很好吃的，来，老人最爱吃了。
4: 这就是苏莲芬奶奶家秘制的鱼生料。
0: 好玩的，我也多芒果鱼水挺好玩的。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夏果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0: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定定了。
1: 哦，谢谢奶奶，谢谢。
4: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0: 我好喝的，定嘛。
4: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乡，山水之间，景色宜人，古老的苗寨星罗棋布。这次我们就在一座宁静的苗寨中找到了一位百岁奶奶管祖妈。时值盛夏，梯田青翠，空气清新，优渥的自然环境为苗家人提供了新鲜食材。
14: 今年是养的大丰收，你看这么大颗的，要暗红要暗红的，不用上化肥的，因为我们这里地方是土质比较肥，它种的果子也是很好的，摘果子摘这种。

0: 拉哥要为奶奶做一道他最喜欢的菜肴。
1: 还是弄点鱼给奶奶吃啊。
0: 苗家人生于自然，取食天然，选择当季的鲤鱼放养在稻田中，以田中的小生物和荷花为食，古称荷花鱼。都说吃鱼要趁鲜，管大哥为我们展示了正宗的苗家烤鱼。选取木姜子的树枝，切瓣夹住鱼身。
2: 鱼为什么也不破肚，也不刮鳞呢？
1: 就是刮鳞了，它那个油滴的干了，那个肉不香。一般你一破肚，它的里面那个水一流出去了，它觉得也不好吃。所以说我们的这里吃法就是不怎么破肚。
3: 烤的石头，等一下烤那个鱼的时候搞石头鱼啊，只要把那石头烧热，等一下那个鱼的汤就取于这个石头的热度。来弄熟那个汤。
0: 石头鱼是苗家的传统做法，荷花鱼在火塘边烤至熟透，将清凉下火的野菜同姜蒜干辣椒拌在一起，加入凉水作为汤底，放入烤好的荷花鱼，就可以将烤的滚烫石头放入汤水中了。

0: 这样一道苗家石头鱼就算做好了。剩下的甜蜜担当怎少得了荔枝，鲜嫩多汁，果香四溢，一口仿佛将整个夏天融化在这美味之中。广西灵山，灵山秀水，人杰地灵，更是以荔枝而闻名，是中国著名的荔枝之乡。灵山百姓对荔枝情有独钟，民间有说法，家里每出生一个孩子就会种上一棵荔枝树。
1: 种好多年喽，咁啊，我哋识嘅都种好多年咯，嗰只荔枝啊。而家咪有冇晒？而家咁多岁咯，
2: 100岁啦。
0: 家里的荔枝种满了2座山头。为了延长荔枝的美味，当地人想到了一个妙招。
3: 糯米皮啊，
2: 这是糯米糍。
3: 对，
2: 哎，我能打开看一下吗？
3: 打开看可以吃。
1: 糯米皮好吃，
3: 会味道。
2: 哦。
3: 冰啊冰冰，对，它冰切冰的。
2: 那这个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冰冻？
1: 这保鲜呢？
2: 保鲜。
1: 这么好吃，我这个挺好甜的，我这个。
2: 那这个可是它是冰的，我要怎么直接咬啊？
3: 剥开算了。
2: 剥开，我都有点剥不开，它是硬的。
3: 很硬的。
2: 哦。
3: 里面还硬哦。
2: 还硬。
3: 哦，
2: 剥不开。
3: 等一下。
2: 等一下。
3: 解冻。
2: 哦。
3: 解冻以后。
2: 还要解冻。吃这个是不是像吃冰淇淋？有点那种感觉。
3: 哎，对对的。
4: 他就爱吃甜的东西。
2: 我要调到最好的给他。
4: 这个，
2: 这个好甜，好甜啊！这个荔枝，
1: 会食嘅嘢啦，荔枝系饭，你食落口口荔枝，好咩啱自己身体，
0: 梁奶奶饮食节制，就连荔枝这样的人间美味也绝不多吃。
1: 你啱你个身体嘛，咁讲你食嘅冇受受热啲啦，有个小学
2: 哦，是。
4: 我家飞锦校糯米旗，你讲出国旗来，我不管你买多少钱，通过辛勤劳动讲出新的国旗，我心里都高兴啊，心里都踏实啊。那不急卖多少钱了、啊？不用急，多少就多少，没问题。
0: 灵山荔枝的种植从汉朝就开始了。在灵山，人人都是一个幸福的荔枝吃货。除了吃新鲜，荔枝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做法。炎热的夏天，来一杯晶莹剔透的荔枝饮品，清凉解暑。

0: 或者把荔枝剥皮去核，新鲜虾仁放入荔枝肉里，文火清蒸，无需酱料，吃的就是虾的鲜味，还有荔枝的鲜甜，两种滋味浑然天成，
1: 又有荔枝味，也有虾味，好吃，美味啊！
2: 好美啊！
0: 荔枝美味，吃多了上火怎么办？
1: 老两年吃过噻，怎么还也吃过噻？
3: 金银花，解毒的金银花，一根了，有几斤量的了。
4: 这个还蛮大个的哦。
3: 嗯，就是这个干了，晒干了了。
0: 金银花性凉，花根根茎都可入药。
3: 啊，上火就给凉水去喝呗。金银花，煮熟啊，就煲这个凉水。我们农村就是土药山药了，嗯。金银花不会太凉的，这是解毒的，清肝解毒的。
1: 啊，凉的我就来的，还有我老婆还有。
5: 我没得，你有错没有？
1: 没有过，没有今日用的过。
0: 梁奶奶体质偏热，普通老人不敢喝的凉茶，对梁奶奶来说却是刚刚好。梁奶奶生育了两儿三女，现在跟小儿子一起生活，饮食起居都是儿子媳妇一手打理。
2: 还讲你爷爷说你爷爷。
4: 奶奶头发还是有点黑哦。
2: 啊，还有点哦。是吗？
1: 哎，蛮爽的。
4: 舒服吗，阿奶？
1: 舒服啊。我都想起来呀。他见人佢又洗啊，汤佢又帮我洗啦，洗啊，佢慢慢跟水流轮噶，嚟我慢慢。
2: 我自己来。
1: 嗯。哎，得啦。哈哈哈！我不跌个，不跌，帮忙。
0: 温暖和睦的百岁家庭里，百岁的梁奶奶吃着最甜的荔枝，喝着最甜的蜜，生活自然也是甜蜜舒心，健康长寿也就不稀奇了。吃福果，享福气。炎热的夏季，水果是清凉的使者，更是健康长寿的养生美味。不妨在这个夏日来浪漫广西，享水果自由。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要缓解，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6: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再过上好日子。
8: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9: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1: 王，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就待在城里边。爹，我不走。过去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
1: 我不走。
0: 爹，
1: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哎呀，我不走。闺女啊，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就攒下了这一仓库的布。你说这布要是拉到山上风吹一晒的。
2: 钱布就成旧布了，所以呀，我要待在这儿看着布。
0: 这日本鬼子一来，杀光、抢光、烧光，到时候你还怎么能守得住你的布，看得住你的房子？闺
1: 女啊，我有办法。哎，要是国军赢了，自不用说。万一……
3: 要是日本人赢了，就预备了这个。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是汉奸！
4: 我这不是为了你，为了家，为了活着吗？
3: 小兰，
4: 哎呀，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3: 张哥，你看我爹他不走，还背了这个东西。
4: 爹，你这是干嘛呀？
1: 我就不能自个儿过我自个儿的小日子？
4: 我背个放火的罪名就够抬不起头来了，再背一个汉奸的罪名，你说怎么？

0: 你们家祖坟不让人给撅喽？
1: 我不走，小华，把门插上，我就不走。
2: 爹，嘿，
0: 你这样留在这儿当汉奸，我也不活了，还不如就在这儿结了。
1: 行了，
0: 你别管我。
1: 爹，行了，你这是要逼死我呀！快放下，我走，你是我爹。
0: 哎呀！

0: 看什么呢？
1: 别嚷嚷，别嚷嚷！现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啊啊！
0: 我只听见我心跳的声音，我这心呐，都快蹦出来了。
1: 我估计啊，快打了。这大炮一响，那是地动山摇啊！打吧，胜也是打，败也是打，早晚得打。

0: 命令，丁田守备团严加戒备，谨防日寇从水路偷袭。
1: 现在几点了？上午10:11。
0: 怎么那么黑啊？
1: 气象兵报道，今天日食。
0: 日食？
1: 对。
0: 日食之后，往往有大雨。
1: 有科学依据吗？
0: 我们家老爷子告诉我的。

諸君、開戦前の日食は不吉であります。進行計画は以下いたしましょう。

0: 弓を引いてやる。あとは放つだけだ。天候を理由に軍令を変更することはできんだろう。攻撃を開始せよ。
1: はい。

0: 是守高安北围，照这么打下去，不用一个星期，柏林防线将全线崩溃。阵地不该丢失的这么快。命令：各部严守阵地，以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去的阵地自行夺回。令。
1: 各军组织预备队，到前沿阵地督战，有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格杀勿论。是。
0: 命令各前沿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
1: 谢长官，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太危险了，请你再做考虑。
0: 考虑什么？
2: 现在敌我双方比的就是战斗意志。
3: 蘇軍、三軍とも8機の勢いで敵軍は撤退しております。
4: 攻撃は甘いぞ。さらに急げ。

0: 草鞋岭三天三夜，丢了阵地，你掉头来见，
1: 请师座放心，只要我袁绍武还活着，三五八团不会向草鞋岭后退一步。

0: 我出去，我被炸死了！谁把你这个没断奶的宋生牵线来啊？我去，快去！哎，等等，你要裤子没？
1: 没了。
0: 好，既然你学过武功，那就当心点，别让炸弹炸到，明白吗？
1: 是。
0: 快去！快去！

带头，是爷们儿的，跟我上！弟兄们，冲！

0: 说到这趟就可以回去了吧？
1: 你想留下来打鬼子，更好。
0: 我可不留下来。
1: 你想就一张贫嘴了得，其实啊就是个怂包蛋。
0: 你让我回家，你骂我混蛋都行。

0: 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哎，
1: 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我求求你了，
0: 兄弟，我们是拖家带口的，我给你磕个头！我替我父母再给你磕个头！

0: 我们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他们就全完了。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们能不管不顾吗？
1: 水都没喝，吃个槟榔，提提神。

0: 你啥意思，兄弟？啊，不能走！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
1: 小屁孩，
0: 你凭什么命令我们？你们知道战地上死了多少人吗？你们知？

0: 你干什么呀，兄弟？
1: 我去炸坦克。
0: 嘿，你有那本事吗？那么多人都炸不了，你就能炸喽？你年纪轻轻的，你别想不。

娘娘。

0: 我先回去了，保重，兄弟，走吧，走吧。
1: 我没尿裤子，我刚才还炸了一辆鬼子的坦克呢！啊，
0: 他胆儿可大了。
1: 一个战士，只要打出第一枪，就不会再害怕了。
0: 团长，我现在不害怕，不害怕了。
1: 团长，我们是来给你送弹药的，送完了我们就回去了。啊，你们留下，我命令你们，和我们一起坚守这个阵地。
2: 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和你们不一样。
1: 都是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什么你们我们？这里是前线，我不是和你商量，是给你下命令，你们必须执行，否则我有权按战场逃兵，枪毙了你。

0: 我说你没听见啊？你还乱跑，你知道多危险吗？
1: 谢谢兄弟，救我一命，有时间我一定报答你。
2: 你喊的可以比别人响，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0: 而且你还得给我守住阵地，军座丢了阵地，我哪里吃完了？军座，你怎么来了？
1: 我把军部搬到你这儿来了。
0: 军座，这炮火太猛，您还是回去吧。
1: 薛长官命令，所有集团军的指挥沟都要前移20公里，所以我只好搬到这儿来了。
0: 情况怎么样，军座？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

0: 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百福 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经济，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

0: 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荧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金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领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强记
3: 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想。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得吧。
0: 福的吧。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价值990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星，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2-3千块钱，再低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拨打金电话，价值998元的足银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就报。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

0: 没事，电话线完好无损。
1: 和曹先良取得联系。
0: 是。
1: 喂，曹先良，曹先良，曹先良，喂。
0: 石头，没有人接电话，可能已经全部阵亡了。
1: 不可能，我们的军旗还在，人怎么可能没有？接着联系。
2: 是来送弹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当然可以走了。 可弟兄们都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呢？

0: 喂，
1: 哎，徐总，有人接电话了。
2: 老袁，袁探长，我是方先觉。
0: 团长已经阵亡了。
2: 你再说一遍。
0: 团长阵亡了。
2: 那营长呢？
0: 营长和连长都阵亡了。
2: 你们还有多少人？
0: 都死光了。
2: 放屁！你们就是活着的吗？
0: 我是活着。
2: 喂，喂，说话呀！
0: 还有几个伤病号。
2: 你是谁？叫什么？
0: 我是警察。
2: 警察？
0: 我是来送弹药的，我叫李本忠。
2: 好，警察李本忠，我记住你了。
0: 我们弹药送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2: 不行，你不能下山。
0: 为什么呀？
3: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2: 李本忠，你给我听好了，我是御史师师长方先觉，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
0: 啊？我是连长？我没打过兵。
2: 我不管你是警察还是军人，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

1: 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等到我的援兵上去，你要是敢跑，我就亲手毙了你！
2: 给我！
3: 喂，
2: 我怎么就当连长？哎，我怎么就成连长了？
3: 连长！
1: 谁是连长啊？
4: 曹县领上，就剩下十几个喘气的了。
5: 师长，要不要组师预备队派一个连上去增援？
4: 天快黑了，鬼子也需要休整补给。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拂晓运动到曹县领。

0: 貴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攻撃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
1: 必ずや総火令を落とし、死んだ兵士からの仇を取ります。
0: まずは休憩させ、戦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
1: はい、はい。
2: はい、
3: はい、あ、こちら、起来了。这是上面任命的新连长。
4: 连长啊，这不是警察吗？怎么还连长了？
3: 新任命的，咱也得听啊。哦，
4: 是呀，
3: 得听指挥。
4: 哎呀，明白了。
5: 在警局里边啊，就是个小所长，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
6: 连长，你可是临危受命啊。
5: 临危受命？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儿打。老哥，我不瞒跟你说，我刚结婚没几天。
6: 你可别叫老哥，你可是连长啊。这打了一天，肚子饿得呱呱叫啊。连长，你吃点东西吧。
7: 啊，是啊，连长。
4: 哎，连长，连长，快坐下吧。来，
7: 是啊，连长，坐吧。
4: 对，你坐，坐。
5: 哎，老哥，兄弟，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
6: 哎呀，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现在出战壕，坏鬼子的喝枪的。
5: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赶紧坐。哎哎。
8: 刚才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他在哪儿呢？
4: 可能已经牺牲了吧。啊，哎
6: 呀，太可惜了，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
5: 他刚才救了我一命，我说有机会报答他，你就说走就走了。

0: 鬼子的机枪，
1: 小兄弟，你没死啊？你才死了呢！你看，哎，这枪真漂亮。啊，
2: 是啊，哎，连长呢？
1: 连长阵亡了，现在啊，他是连长了。
0: 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你以为我愿当？我这叫临什么？
1: 临危受命。
0: 临危受命。
1: 拿过来，我看看。拿过来。啊。嘿。

0: 要不要把桌子挪一挪？对面的，你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1: 道叶四郎，南京屠城的主力啊，就是这个道叶四郎指挥的，一定是他。
0: 道叶四郎，名字都不像个人名字。哼！什么狼？道叶四郎。
2: 道叶四郎，老子早晚要宰了这头狼。我要宰了他！
3: 総司令はまだお陣か？未
4: だ。
3: 敵はどの部隊だ？師団の西部隊第八軍。しっかりと覚えておけ。 我が第六師団にとって初の攻撃手だ。ああ、志那軍がこれほどとは予想を大きく裏切られた。佐藤大隊に戦車を4両追加配備。並びに命じよう。明日こそは総火力を落とせと。
0: 情况，入夜之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没有任何进展。嗯，北座，您早点休息吧。
5: 啊，大家都休息吧。

0: 连长，你想哭就哭吧，别憋着。昨天我也哭过了，我们团长把我骂了一顿。
1: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还没结婚。小吕，哥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剩块槟榔。你留在路上吃吧。走好，兄弟。

0: 这小鬼子不戴帽子，一个人扎个袋子，什么意思？这是鬼子的敢死队。敢死队，这是要跟咱拼命啊！对。 咱们弹药那么少，怎么办？
1: 拼了！

0: 没了，
1: 怎么办，老兵？
2: 我刺刀，
1: 哎，我没刺刀啊。

0: 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
1: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还当什么连长？我是临危受命。
0: 是，
1: 临危受命。一班长，到，跟我走。
0: 是。
1: 真威风。
0: 威风什么威风？没礼貌。哎，你这个手榴弹吗？
1: 我忘了。忘了你当什么兵？

0: なぜ戻ってきた。鋼を車に持って室内兵を引きずるさんか。
1: 大佐殿、客基月ホートがやられた頭へ戻ってきたのです。
0: 装甲兵がなくとも装甲兵を落としてみせるわ。各兵命令、接攻強化させ航空機砲兵に敵の位置を伝えろ。聖戦ガスを使う時は来た。
2: はい、はい。
3: 尹班长到，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50米处设预警地雷，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
2: 是，
3: 尹班，跟我走。
4: 我明白了，埋设预警地雷，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地雷一响，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营长，我问你一下，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4: 我得养家糊口啊。
3: 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
4: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
3: 哎，李连长，
4: 哎，
3: 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
4: 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
3: 不对，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
4: 憋什么坏主意呢？

0: 喂，
1: 高营长，
0: 高营长刚刚牺牲，小鬼子放毒气弹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李本忠。
1: 李本忠，又是你？
2: 你给我听好了，
1: 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
0: 啊，我又成营长了。长官，我们在这块阵地还要守多长时间啊？我心里好有个数。
1: 你们打得很好，守得很英勇。
2: 李本忠，
1: 拜托你了，把阵地给我守住。
0: 喂，怎么没声了？
3: 来，我听。喂，喂，营长，电话线好像断了吧？
0: 接了个电话，我又成营长了。哎呀，
1: 营长，长官什么命令？
0: 让咱们守住阵地。
1: 没得说的，营长，这阵地上死了我们那么多的敌兄，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绝不放弃。
0: 老兵，咱们还有多少人？
1: 还有16个。
0: 弟兄们，不管我是连长也好，营长也好，这是现在我说的算。守住阵地，跟小鬼子拼了！
4: 拼了！拼了！

0: 检查弹药，营长，换身服装吧，穿得像个长官一样。哪儿来的？
1: 这就别管了，裙上吧。
0: 此类算个军人为国捐躯了，谢谢老兵。

上

兄们

0: 营长，营长，我没事儿。你现在还能跑吗？
1: 能。怎么了？
0: 营区指挥部，跟方向军师长说，请求支援，这顶不住了。
1: 不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
0: 小鬼子上来。就咱们俩，就能守住阵地，死了那么多弟兄，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阵地丢了，他们不都玩死了吗？
1: 不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
0: 这是命令。
2: 这是命令。
1: 我不去。
2: 那你一定得活。

0: 我找点槟榔回来。
1: 是。
0: 要老乡他们二人。

0: 我们的警卫连派上去。
1: 防线成功地阻挡住了敌人第六师团的进攻。伤亡如何？
0: 听光的几个营。
1: 罗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也不乐观。罗长官来电话，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第106师团向前推进了30公里。命令罗卓英部就地构筑工事，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
0: 恐怕。 罗长官还要往后撤，
1: 为什么？
0: 配合106师团进攻的左支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很可能遭到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前后夹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可以进去。
1: 命令罗卓英部退到铜鼓山一带，构筑防线。告诉罗司令长官，这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我们必须要死守，不能让106师团和佐知支队再往湘北推进一步。
1: 是，我马上发电报。

0: 你们先在这儿隐蔽，我先上去看一下。
1: 我们先在这儿等等。
2: 怎么样，部队来了吗？
0: 来了，方师长派了一个警卫连，还有一部分之前民工，都在那儿等着呢。太
2: 好了，
0: 营长，你哪来这么多弹药啊？你
2: 一走以后啊，我就翻小鬼子尸体底下，
0: 一看，嘿，
2: 一箱手榴弹，就是手榴弹，这一排全是子弹。
0: 哇，
2: 就这轻机枪，我不会上子弹。
0: 我会啊。
2: 就这地，走
1: 走。

0: 兄弟，你多长时间没见这女的了？啊，一会儿我跟你说媒去。 让他给你当媳妇儿，快到了，休息一下。香兰，
1: 万忠哥，
0: 哎，
1: 万忠哥，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哭什么呀？别哭别哭！哎呀，
0: 这枪林弹雨的，你跑这儿干嘛来呀？啊！
1: 我担心死你了，我以为你死了。
0: 我这不挺好的吗？
2: 让我看看。
0: 你看看。
1: 你没有受伤吧？
0: 没有。一天，我跟你说。
1: 这到处都是
0: 狱警地雷，啊！一会儿小鬼子要发起进攻，太危险了，你快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
0: 一会儿这小鬼子上来，砰的一枪就能打死人，你知道吗？多危险呢！回去吧。
1: 不，
0: 你怎么不听话呢？
1: 你听话，你回去，这太危险了。
0: 赶紧回去。
1: 哎，小警察，你怎么和香兰说话呢？
0: 他一女孩容易吗？哎呀，在家里吃不下、睡不着的，听说我们来前线采访，非跟着要过来。你不要这么凶他。行，等我打完这仗，我就回去啊。嗯，你把他带回去，这太危险了。
1: 这大老远都来了，让香兰跟你说两句话。香兰，一会儿咱们山坡下集合。

0: 你抓紧点时间，别耽误他作战啊。嗯。小警察，你为了香兰也得照顾好自己，别老那么凶。
1: 走，这儿不安全。

1: 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了个电话。嗯，让我当连长。
0: 连长啊！
1: 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
0: 营长啊！
1: 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两颗星。对，这是中校。
0: 哦，
1: 营长，是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
0: 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是不争气，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但光好日子。
4: 别急，
3: 我会弥补你。
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我还是不行。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本忠哥，你这身衣服哪里来的？
1: 这事儿我说了你都不信，我送完弹药以后就接这个电话，让我当连长。
0: 连长
1: 啊，后来啊我又接了个电话，命令我当营长。
0: 营长
1: 啊，我跟你讲，现在电话响了我都不敢接。
0: 两颗星。
1: 对，这是中校。
0: 哦，
1: 营长是吧？你说人家都说我李本忠是扶不上墙的烂泥，没想到我摇身一变成国军营长了。
0: 你不要这么说你自己，在我眼里你从来就不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你就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1: 哎，我给你看看这个，这叫望远镜。
0: 我看看。
1: 看得可远了。哎，反了反了、我当时也这么看的。
0: 怎么看
1: 啊？那边，这只眼睛闭上。那个不用闭，那个不用闭。

0: 万忠哥，哎，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还要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再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嗯，放心吧，我命大。
1: 跟他们一块走，千万别走散了。嗯，
0: 去吧。文忠哥，我等你回来。
1: 好，快走吧，千万别走散了啊。

长沙会战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就现在的情况看，战场的形势基本上是按照我们的预期发展。敌军分三路向我军发起进攻。鄂南方面的第33师团被我27集团军杨三部阻击在浮石岭一线，没有任何进展。敌军主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从湘北发起进攻，被我柏林防线阻挡。到现在为止，只推进了50公里。鄂南和湘北两条防线，如果说是比较乐观的话，那么东面的防线就令我们担忧了。东面敌人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30000人，进攻速度很快，在不到4天的时间里，他们3次突破我们设在高安的3道防线。我19集团军罗卓英部抵挡不住，正全面溃退。如果东线的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进攻势态不能得到遏制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从赣北直插到我。

0: 我们的湘北，对我们正面防御部队实行侧面攻击以后，和第六师团会合，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取长沙。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整个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1: 各位有什么高见，请畅所欲言。大家都来帮薛伯陵想想办法，出出主意。
2: 按照剑生兄的分析，如果无法遏制东线敌人的进攻，那整个第九战区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我建议，第九战区应当考虑退路。
3: 现在就考虑退路，为时过早了吧？依我看，只要是罗卓英部能够坚守住高安，那么这仗还有的打。
4: 可根据现在的情况。
2: 罗卓英部对幺零六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强势进攻，怕是抵挡不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退路的话，那么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有可能全军覆没。我认为情况不像你说那么复杂。回座，现在罗卓英部已经退到了毛坪一线，在毛坪一线重新构筑了工事。
4: 而毛坪一线的地势对我军十分有利，我认为罗卓英部应该接受得住。
0: 刺绣，你有什么想法？
4: 我以为目前战局的态势还并不十分明朗，我不赞成现在就让薛伯陵打算退路的观点。 我觉得虽然东线的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罗卓英部并没有全线溃退。第106师团和左支支队能否在短时间内直插到赣北，侧击我军，这个还很难断定。况且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而且仗只打了4天。 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得失就对整个战局失去信心。我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看到东线的危机，我也相信薛伯陵一定能够调整他的策略，适时的应对目前的不利局面。韦座，我以为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

0: 你们家老爷子神呢？
1: 下雨了，
0: 刚下。

0: 天助我也。
1: 薛长官，东线吃紧，得赶紧想办法。
0: 办法有了，吃掉幺零六师团和左镇支队。
1: 我没听错吧？
0: 你看，这是罗卓英部坚守的大秃岭同武山一线，比幺零六师团和左支支队如果继续深入的话，势必进入这片地区。如果这时候我派出一支部队增援罗卓英部，他就能转防御为进攻，把这支孤军深入的日寇团团围住，一口吃了他。
1: 罗长官手上只有九个师，这几天防御战打下来伤亡惨重，只有六个师的兵力可以用，我们拿六个师的兵力来啃那么大一个堤坝，结果只有两个，要不撑死，要不噎死。
0: 我要是给罗长官派去一个军，
1: 一个军，你上哪儿弄一个军去？
0: 第八军在新祥河已经顽强地阻击了三天，完成了既定的作战计划，完全可以撤下来。
1: 你不会是想让李玉堂的第八军来支援罗长官吧？
0: 我就是这么想的。
1: 这不可能，新墙河到铜鼓山200公里的路程，他们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过来。
0: 当年的红军有一天一夜急行军240里路，从我们大军合围的缝隙中逃跑的先例，48小时走200公里，我看他们可以办到。
1: 我看他们办不到，那么大的雨会大大影响行军速度。
0: 参谋长，你怎么就不想想，这大雨对敌军更加不利，道路被老百姓挖断，稻田里灌满了水，这大雨一下，整个战场一片泽国，敌军的重炮坦克深陷泥潭寸步难行，我们的两条腿反而比敌人的车轮子有了更大的优势，你说对不对？要不怎么说老天助我呀。
1: 你那么一说我明白了，但是薛长官，
0: 告诉李玉堂，这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让他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跟日寇跑赢这48小时。

正面を守っていた信濃軍が大雨に乗じて逃げた。打倒

命令だ。即刻追撃、調査へ向かえ。諸君殿、戦車に大砲がぬかるみで立ち往生し、行軍が遅れています。

0: 第八军到哪儿了？最新战报，第八军已经行进到了九岭山附近。太慢了，3个小时刚到九岭山。告诉李军长，叫他加快速度。
1: 军长，战区长官部命令，必须在40个小时内赶到铜鼓山，全速前进。
2: 知道了。看来我李玉堂只好当个溃败家了。参谋长，
3: 走。
2: 命令部队，除了枪支弹药，其余东西全部扔掉，
3: 是，
2: 好好前进。
3: 是。

0: 歩兵連隊は重火狂気軽装で前進進撃側敵役を越え調査へ向かう戦車連隊装甲大隊機長連隊は人を集め砲を運べ必ず切れずに間に合わせよ進撃の際抵抗に合えば迷わず殺せ
1: はい、はい、
0: いや、いや
2: 旅团部已经抵达了106师团的外围了。
3: 好，命令李玉堂原地隐蔽，休整待命。
2: 好的。
3: 等等，再给罗夫司令长官发一份电报，从现在开始由他全权指挥东线作战，告诉他东线作战的目标是全歼敌106师团和佐治支队，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第三路大军在湘北会师，减少我军正面的压力。
2: 好的。
4: 由于天气的原因，日军在攻占了高安镇以后就避雨不进了，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围而歼之的大好机会。可目前的状况是，日军的106师团和佐治支队两兵合在了一处，形成了一块大铁坨，这样我们想要一口吃掉他们不容易了。
5: 整整一个半师团，要真能一举歼灭他，罗长官，那可是大捷呀。自开战以来，我们还从未有过这样辉煌的战果。
6: 宋军长，不是我长敌人志气，就以我们的兵员素质和装备，能够啃下敌人整整一个师团，就已经使劲吃奶的劲儿喽。
4: 没错，打仗就是要知己知彼，虽然我们目前有四个军，但就火炮而言还比不上敌军的一个半师团，再加上天上我们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坦克，所以这个仗打起来就更为艰难。
5: 哎，罗长官，我们哪有四个军啊？
4: 李玉堂的第八军奉了薛长官的命令，正在冒雨赶来。
5: 哦，
4: 这个战役怎么打，诸位有什么高论，请讲。
5: 敌自17日发起攻击，深入我腹地已经有7天，因山路崎岖加上大雨滂沱，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后方的补给，所攻占之处我方已经实行坚壁清野，因此我敢断定敌人的粮秣补给应该极感困难，我们可以投其所好。
6: 对，我们可以在铜谷这个地方让敌人发现我们有一个大的粮库，这样的话敌人必定会分兵来攻取。
7: 为什么选在铜谷呢？这里离高安镇是不是太近了？
4: 正因为近才会给日军有遥相呼应的感觉，所以他就敢分兵。可铜谷的地形是易进不易出，这就是谷的含义。诸位请看，从高安到铜谷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峡谷铜陵道，只要我们拦腰把这条峡谷截断，那么进入到铜谷的敌军就很难再回援高安。
8: 有道理。
4: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想办法让鬼子上当啊。
9: 报告
4: 李军长。
9: 罗长官
4: 辛苦了，这么大的雨，只有贵军才能有如此的神速及时赶到。说，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满足你。
9: 谢罗长官。
10: 才だよ。今いまし雨のせいで、我々はこの村に3日も足止めよく。司令官殿の先日では、即部昌北へ向かい第6師団に合流すべきなのに。
11: 将軍殿。おそらくはここでしばらく足止めです。
10: なぜだ。
11: 本師隊が傾向した糧末はすでに尽き、
12: 中国人の奴らは食料の防衛もしている、
11: 故に後方へ糧末の支援要請が必要です。
10: 兵士の上は知っている、故に我々は速やかに攻め奴らの食料を

0: 第三十二军第九十八师师长王家本，
1: 到。
0: 命令你部监视组织支队进入铜鼓城以后，在铜陵道的前段埋设大量的地雷，在中段堆积大量的山石巨木，一定要在此阻敌回高安三天。我会把集团军的总步工兵团配属给你。
1: 是。
0: 第八军军长李玉堂，
2: 到。
0: 命令你部，掩蔽接敌，从东面发起进攻。此战一定要起到突击制胜的效果。
2: 是。
0: 李军长，你部担当的是本次战役的主攻，战役能否顺利展开，就看你部能不能撕开敌人的防线，直插纵深。
2: 请罗长官放心，我部一定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0: 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德全，
3: 到。
0: 命令你部从西面发起进攻。
1: 是。
0: 第六军军长甘礼初，
4: 到。
0: 命令你部从南面发起进攻，一定要打得准，打得猛，攻得狠。
4: 是。
0: 第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
5: 到。
0: 你部的两个师作为本次战。

0: 知道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吗？
1: 老天。
0: 对，如果天一放晴，冈村宁次必定会派空军支援106师团，这样一来罗卓英他们的压力就大了。
1: 我们和106师团的武器装备相差太大了，这是一场硬仗。
0: 从高安一带的地形来看，决定这场战斗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劣和战斗力的强弱，而是看谁能打得更巧。第八军是我打万家岭战役的主力，我相信李玉堂深谙兵道，他知道如何才能出奇制胜。
2: 我ら163偵察隊の者だ。
3: 早く報告を。
2: は。報告。我らは倉庫を爆破を行ってた、しらじをすでに射殺し、爆破装置を除いた上、倉庫を制圧。
4: 結構。

まさに天に守られているな、皇軍は。車両に乗せよ、港湾へと送る。

0: 们营从阵地上撤下去。
1: 为什么撤？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1: 把我从战场撤下来，我还不能问为什么？
2: 李文忠啊，我看你就没有从失去媳妇儿这悲痛中走出来。
1: 师长，能走出来吗？一个大活人呢！
2: 我看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

0: 你小子就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你失去媳妇儿，你的悲痛我知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可是你知道吗？从开战以来，我们整团整营的官兵被敌人的炮火炸得血肉横飞，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收集不起来。别的不说。 操歇令，操歇令总是你亲身经历的吧？你们358团，三天三夜的防御战，那是我们的兄弟在用血肉之躯。 敌人的飞机、坦克，500多条生命就留在了那座山岭上。原来，老天爷下了三天三夜的雨，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是老天爷在下雨，那是老天爷在哭。李本忠，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你不要老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这会迷失你的心智，你就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
1: 做不了一个合格的指挥官，你怎么替你媳妇报仇？你把我从战场上撤下来，我怎么报仇？
0: 你又喊是吧？军长给了我一个任务，战役打响以后，我们不和鬼子做过多的纠缠，在第一时间派出一个尖刀营，直刺敌人的心脏。
1: 那就是10064团的指挥部，活捉或歼灭10064团指挥官中井良太郎。
2: 这可是个尖刀的活。
1: 师长，把这个尖刀营的任务交给我吧，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那你来看看。
3: 让迫击炮连配合你的行动，不过既然是尖刀，就要快，要准，不要在镇子里和敌人做过多的纠缠。好好看看地图，这样才能出奇制胜。我希望我的男人是个能干大事的男人。 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0: 牛の埃はどこへやった？あ！
1: 下令开炮，给我狠狠地打！

0: 连长，听东京东边打起来了。
1: 我们聊那么多了，咱们的任务是端掉小鬼子的指挥部。这样，咱们分头行动，分成两个小组，在棉纺厂集合。
0: 是。

方向肯定不对，咱们应该往这边走。走。

0: 敌人进攻，迂回攻击，向镇子里穿插，分割消灭日军。是。
1: 林子，怎么样？弟兄们都到了吗？
2: 到了。有没有伤亡？
3: 没有。我们绕开了鬼子，没有跟他们正面冲突。
1: 不错，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抓了个鬼子的通讯兵。
1: 会说中国话吗？
3: 不会。
1: 那不是个废物。
3: 但我从他身上发现了这个。
1: 带下去。是。这个图还是有用的。营长，你看出什么了？
4: 你看啊，这上面就是电话线，所有的电话线都通线一个房间，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就是他们的指挥部，就打这儿。
1: 营长，你说怎么打？这样，这边是正北，这是侧面。你带领一部分人在正面吸引敌人。 你那边一打响，我从侧面进攻。这场仗能不能打好，关键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住敌人，知道吗？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敌人攻击力激烈，我们的平安了都。
6: 尽早撤走，三国连带的一进行守备，一进行持久待杀。

0: 日寇的陆路补给线已经彻底被我们打断了，但是他们用军舰可以从长江进入洞庭湖，建立水上的补给线。营田，对，他们肯定要进攻营田，在营田建立他们的补给仓储。伯宁兄，你放心吧。
1: 在营田，我们驻守一个加强警备团，有十几个钢筋混凝土的暗堡，有几十挺轻重机枪，还有充足的弹药。再说，就算是日军进攻营田，他们也只是后勤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一个加强团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2: 嗯，
1: 王林兄，你已经好几天没睡了，去休息一会儿吧。一有新情况，我马上向你汇报。

0: 面。
1: 哦，面。
2: 報告します。上村死体がエーターを落としました。
0: 什么事儿？
1: 进攻营田的不是后勤部队，而是极具战斗力的上村支队。
0: 我们有那么坚固的工事，还有一个加强的守备团，怎么可能不到两小时阵地就丢失了呢？
1: 日寇违背日内瓦公约，使用了毒气弹。守备团全军覆没。

0: 营田失守，我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就有被日寇夹击之嫌呢。薛伯宁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儿布置重兵呢？这个虎仔还是欠火候啊！立即给我接通薛伯宁。
1: 是。

0: 喂，是，薛长官，文院长电话。
1: 贵座，我是薛。
2: 柏林兄，营田对整个长沙战役的重要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现在营田失守，你有何相应措施？
1: 魏座，营田一线确实是直下布防漏洞，营田失守，
3: 直下难辞其咎。
1: 但直下一定会想出对策，以补此事。
2: 柏林兄，营田恰巧是你苦心构筑的柏林防线背后，营田失守，正面迎敌的第十五军团将是腹背受敌，其后果你想过吗？
1: 贵族放心，之下一定不会将此恶果变成事实。
2: 愿意听听我的建议吗？
1: 请委座示下。
2: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能根据战场情况审时度势，不必执着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当机立断，敢于做出舍弃长沙之决定，
3: 撤离到衡阳一线，
2: 构筑新的防线，以使我第十五军团免遭全歼的恶果。
1: 委座的意见之下不敢苟同，之下一直坚持死守长沙的战略。再说此时万万不能撤军。
2: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1: 其一，我军士气正盛，绝不会重蹈闻听后路被包抄就张皇失措之覆辙。第二，两军正在焦灼状态，此时贸然撤军，敌人尾随追击，我军必遭受重大之损失。其三，长沙乃西南之屏障，长沙失守，衡阳必将不保，则整个西南为矣。
2: 看来你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了。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薛柏林拿着我的王牌家底去赌博呢？
1: 委座此言谬也。
2: 他的铺还真大，竟敢挂了我的电话。

0: 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嫡系，还抗什么日，打什么仗，这简直是军阀作风。
1: 柏林兄，你息怒啊！
0: 他是最高统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拿他的王牌家底。
1: 柏林兄，看什么？都看什么？我告诉你们，谁要把今天的话说出去，我对他不客气。隔绝岗位。
2: 维佐，你千万不要在意，薛伯灵他就是这个臭脾气。
3: 维佐，
2: 喂，我是陈诚。
1: 陈长官，我是吴一志。伯林兄要给委员长道歉。
2: 维佐，薛伯灵来给你请罪了。
3: 算了，我不用接了。
2: 维佐，大敌当前，你还是给薛伯灵一点面子吧。
3: 明天一早，我让剑生、慈修飞抵前线，明讯战况，传达命令。
0: 他也摔了我一回，
1: 没事儿了。

0: 此休，剑生，只能辛苦二位跑一趟前线，务必要使薛伯宁保持清醒的头脑，千万不要因为高安一地局部的小胜而犯了冒进之过啊！一定要审时度势，保存实力，适时的撤兵衡阳，依仗衡山的地形，再注意到他的柏林防线，与日寇一决死战。二位一定要和他说清一个道理，要是把我们这点家底都拼光的话，我们如何再坚持持久的抗战呢？二位此行是任重道远，
1: 请委座放心，直下一定不辱使命。
2: 子英兄，
3: 伯林兄，好久没见呐！
2: 好久没见呐！
3: 薛长官辛苦了，
2: 白长官。战事繁忙，没到机场亲自迎接，见谅啊！
3: 哎，没有没有，这次我和慈修到你这儿来啊，第一是临讯战况，第二是传达委座的指令。
2: 好，这是参谋长，
4: 白长官。
3: 辛苦了，
4: 长官辛苦，请。

0: 这次我们二位长官会见，
1: 二位长官，二位长官，
2: 二位长官，
3: 二位长官，
4: 二位长官，
5: 二位长官，
6: 二位长官，
7: 二位长官，
8: 二位长官，
9: 二位长官，
10: 二位长官，
11: 二位长官，
12: 二位长官，
13: 二位长官，
14: 二位长官，
15: 二位长官，
16: 二位长官，
17: 二位长官，
18: 二位长官，
19: 二位长官，
20: 二位长官，
21: 二位长官，
22: 二位长官，
23: 二位长官，
24: 二位长官，
25: 二位长官，
26: 二位长官，
27: 二位长官，
28: 二位长官，
29: 二位长官，
30: 二位长官，
31: 二位长官，
32: 二位长官，
33: 二位长官

0: 战况。日寇集结了10万重兵，兵分四路，从赣北、鄂南、湘北，还有水路，从营田登陆，直逼长沙。
1: 别的你都不用多说了，你就重点介绍日军上村支队登陆营田以后，你们做出的对应之策。
2: 参谋长，你坐吧，我来说。
0: 好。
2: 敌人进攻营田的意图很明显，企图围歼我正面防守的第十五集团军，所以我让第十五集团军的主力向两侧转进，避敌锋芒。
1: 你撤掉正面防守的部队，那不就等于是把正面打开？如果敌人乘虚而入，你拿什么守长沙？
2: 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对营田失守，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我说了，关于这一点，我正在谋划之中。
1: 可是，日军的上村支队已经像一把钢刀，直插入我十五集团军的后背，而十五集团军是委员长的王牌主力，你难道能置其生死于不顾？
2: 白长官，这有点危言耸听了。敌人的主力第六师团和奈良支队还被我阻击在汨罗江以北，在营田登陆的上村支队不过是一支孤军，虽然在我侧背，但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我十五集团军尚无被围歼之忧，而且我也正在谋划下一步的应敌之策。
1: 我并不怀疑你薛长官在战场上的指挥能力，但是你别忘了，以我战力的悬殊，这并不是凭你一个指挥官的脑袋就能决定胜负的。委员长决定弃守长沙，退至衡阳防御，正是知己知彼而做出的明智决策。
2: 你接着说，白长官。
1: 经过数次会战，我们得出一个经验，敌人的装备和单兵素质上的差距，使得我们必须以五倍的兵力去和敌人抗衡。这点薛长官同意吧？
2: 同意。
1: 好，那么现在咱们就说到长沙战场，敌人现在有重兵10万，而你薛长官，你手上满打满算也就是24万兵力，2:1，这能和强敌抗衡吗？
2: 白长官，论兵不能如此机械啊。从整个长沙战场来说，敌军是优于我军的，但是敌军是分了四路进攻，我军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其一路，那我军是占着绝对优势的，而且东面战场已经做出了表率。
1: 薛长官，你不要以东面战线一时得利而冲昏头脑，迷失大局。要知道，日寇是机械化部队，你集中兵力于一路，你还没有歼敌，敌人可能就蜂拥汇集。今天战场上拼的是什么？啊？拼的是钢铁实力。
2: 可在我湘北战场上，日军机械化，未受其力，反遭其累，这也是事实啊。
3: 柏林兄，我想仔细地听听你这方面的解释。
2: 这不是我的本事，这是三湘民众之伟力。为了抵御日寇，湖南百姓牺牲了一季春花的收成，他们把稻田灌满了水，破坏了道路，从新墙河到劳刀河一线全都变成了泥沼，这也是日军的主力第六师团至今

0: 没有渡过汨罗江的原因，敌人的重武器现在泥沼里动弹不得，而日军失去了重武器，战力就大打折扣，反而这都是一时之力。最终长沙总不可守。白长官，你什么意思？
1: 自古荆楚长沙，武昌、南昌鼎足而立，现在武昌失守。 南昌相继沦陷，陷于孤立的长沙根本不可能打这样的防御战。希望薛长官还是遵照委座的指示，撤守到衡阳，以免遭受不必要的牺牲。
0: 你对湘北的地形、人文没有进行过细致的研究。 纸上谈兵不顾实际，太令人失望了。我林兄，我长沙背靠大西南，上接湖北的第六战区，下接两广的第四战区，怎么能是孤城呢？反观日寇，既要守武汉，又要守南昌。
2: 他们进攻长沙的，除了空中支持，得不到任何支援，这才实实在在是孤军呢。这也是我把决战地点放在长沙的根本原因。两年多来，我们上海丢掉了，南京沦陷了，现在南昌也没了，退退退，一退再退，我们还要退到哪儿去？打仗打的就是士气。
0: 如果败退都成了习惯，那重庆也终将守不住。如此这般，那国家民族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1: 柏林兄真的一点也不理解委员长的战略意图吗？
0: 湘北的洞庭湖是米粮之仓，守住了长沙，我们就能足兵足食坚持抗战。反之，这一大好资源如果被日寇得了去，
1: 他们就能以战养战，此消彼长之势，白长官就看不出来。薛长官，我这次和慈修到你这儿来，不是来和你争辩是非的，是来传达委座军令的。你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那就请二位长官转告委座，胜。
0: 乃国家及委座之福，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3: 柏林兄，
0: 你忘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3: 但军人更有守土保国之天职，就是砍了薛岳的脑袋，长沙我也绝不放弃。

0: 应天失守。如果第十五集团军关林征部被日寇前后夹击而溃败，长沙就危险了。
1: 敌人偷袭应天，抄我后路，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命令前面防御的第三十七军、七十九军脱离正面战场，进幕府山，出大云山，绕到第六师团的后背，去截击他的辎重补给。
0: 这就等于打开了第二道防线，日寇可以直取长沙。
1: 我们不是还有八个预备师吗？即使敌人到了浏阳河，我们也有余力再次与敌人决战。
0: 这是一招险棋，万一点不中，整个战局将无法挽回。
1: 我知道这是险棋，可事到如今，只能险中求胜了。时间，关键是时间。只要赢得时间，罗卓英部就能击溃他们前面的幺零六师团，我就能从赣北抽兵，从侧面攻击敌人正面的第六师团。这样，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略构想。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1: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诗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隐，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诗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7月8号21:40，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盛夏来广西，享受一场与水果的浪漫约会，在果香中沉醉，在甜蜜中忘返。快来和百岁老人一起去品尝他们的鲜甜，感受幸福的味道。在罗城，101岁的罗伟英爷爷是一名资深的嗦粉达人，他推荐的罗城米粉绝对错不了。
1: 老段，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1: 没够，
2: 够了够了，够了，
1: 还有的，
2: 好了好了好了，
1: 还有的，我有我真没稳，
2: 可以够了够了，
1: 我真没稳。你哦，你米粉最出名的，
2: 我最出名，
1: 我最名的。
2: 这个是什么粉呐？
1: 啊，缘分，
2: 缘分，
1: 哦，缘分，最好，然后一直炒米粉多好点，一直打怪不，回家来就那些。
2: 哦，这是回家自己切的。
1: 回家来的，好吃好吃，有甜有香，越更越鲜更。
0: 吃完正餐，再来点新鲜水果，合理搭配一下，幸福感满满。这也是他保持了几十年的饮食习惯。
1: 电脑的水果最烂，最烂的一根电脑的
3: 了，电脑的最烂，
1: 有一根一根也难烂。
0: 罗爷爷居住的天河镇是有名的水果之乡，一年四季果香四溢，随时都能品尝到新鲜的水果。
1: 春天你桃子，夏天你黄皮果、西瓜，秋天葡萄、火焰果，我想吃就搞点那个吃。冬天它长得最好吃了。
2: 哦，哇，那照你爷爷这么数的话，我觉得咱们天河一年四季水果是不断的呀。
3: 对，一定要带你们去山上摘，很多很多，这样你们一次吃不够。
0: 而此时，一种当季的甜蜜正等待采摘。罗爷爷说：“一定要我们亲自体验，才能证明他对天河水果的所有赞美都所言非虚。”
2: 看，好漂亮啊！
4: 酸吗？
2: 甜的。
4: 这肯定不会酸的。
2: 怎么这么甜啊？刚摘的哦。
4: 黄金果就这么甜吗？这黄金果啊，你看能摘，就是上面黄，下面也有点黄，这样按，这个能按得动的。

0: 你不能按得动回弹的，就说明它熟了。
1: 回弹就是熟了。嗯，还有分量重的好吗？还是？
0: 肯定啊，分量重的，你看这个分量重的，它里面水就多嘛，甜了。
1: 刚刚都已经飙出来了。
0: 而且水果多。
1: 水果多。
0: 对，它的这个可能是最甜的。
1: 这是最甜的，黄金果 ，Number One 第一了，真的好吃。
2: 阳光和温度成就美味，带来更多丰富的口感。同样的甜蜜，却有着不同的细节。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脚下，一种解渴的神器正等着我们。
3: 可以吃啊！
1: 这样小也有个十几斤了，这个
3: 有13斤左右吧。
1: 3斤，这可以吃了。
3: 试试一看。
1: 这徒手开瓜吗？
3: 嗯。
1: 真的吗？
3: 你看看。哎呦！
1: 这个是没有熟，
3: 熟了，你看，
1: 不要掉了，
4: 来，
1: 哇，谢谢，直接在瓜地里吃西瓜，
4: 它甜的，拿来刨去，你吃了，
1: 为什么不是热的这瓜，很好吃啊。
3: 这边的瓜你自己看看，这种瓜好大个的，相当好吃的瓜，
5: 现开现吃，
4: 好吃啊，好甜啊。
2: 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罗爷爷要亲自下厨，为远道而来的我们做上一桌地道的罗城农家饭。想要吃到最传统的味道，自然要用上最传统的工具。这个老物件，目测比我们编导的年纪都大。
6: 有个勺子，那边有啊，那个。哎，
1: 好重啊！哦，把这个石头敲刨深一点，磨得更好、更细腻，是吗？
6: 对呀，
7: 是一样的。
1: 那一般多久需要凿一次呢？
6: 我2个月的。
1: 这磨盘是不是以前很厚，越磨越薄，越磨越薄了？哇，那
8: 砂纸粘的。
6: 哎，你真是难的了，入味不了。
1: 这全程参与的制作。
6: 来，过
7: 来。来，慢慢来。
1: 怎么不
6: 慢慢来？
7: 哦。
6: 慢慢来。慢
7: 慢来。慢慢来。
6: 再来会有黄色的。来。你用力多嘞。你力气大。
1: 事实证明，跟长得帅的人一起工作是不累的。
2: 磨好的玉米浆，温水下锅，持续搅拌，稍显浓稠后，加入少量的可食用石膏，熬成厚重的膏状，取出一部分放入竹篮，反复揉捻，当地人最爱的主食玉米虫就成型了。剩下的部分放入托盘中晾凉，切块，再根据个人口味放入料汁，清香绵软的玉米白糕就做好了。
9: 天哪，
1: 哇，这也太香了吧！这熟了吗？
9: 熟了，可以吃。
1: 哦，这也太酸了吧！
9: 怎么样？我放辣椒，放盐来来看。
1: 这个还要放别的调料吗？
9: 不用放了，
1: 就是
9: 这样就可以吃了。
2: 罗城是全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独特的木老族剪纸以及精湛的技艺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罗华清是木老族剪纸技艺传承人，从他手下诞生的剪纸作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10: 我现在剪了一幅百寿图送给栏目组，祝天下所有的老人健康长寿。
2: 今天何老师接到百寿探秘栏目组的邀请，上门为百岁罗伟英爷爷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哦，
11: 好漂亮啊，跟你好艳，
12: 来你们两个来当影吧。
10: 我把斧子你剪啊。
6: 见过见过没在呀，哎，
10: 从在见过他，跟着见，按照这根线看见吧，啊，按照这根线见，哎，对了对了，哦，对了，
1: 老师，你一共有多少个徒弟啊？
10: 徒弟的话，有十几二十个。

0: 学生都多，原来是90多岁的，我都觉得大了，现在100多了，哎呦，太棒了！
1: 腐熟熟食的话，就还有个腐
2: 肉，
1: 然后我们有长寿鸟，就祝老人有福气、健康、长寿。
3: 水果之旅第二站田东，会有怎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广西田东，四季长春，碧水绕城，这个美丽的
4: 长寿福地，
3: 我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百岁老人呢？

0: 家大乌鸡。大蒙古，大蒙古啊，山东啊，蒙古小姐啦，路上中有福气。
1: 哇，这一片都是百岁奶奶的芒果园呢。
2: 您家种了多少亩芒果呀？
0: 好种什么？我归家的春风，路道好啊，路道好哈的，对吗？你还在？哦，对吗？
1: 好，谢谢奶奶，谢谢奶奶，我尝一下哦，尝一下。
3: 嗯，是真的甜，太好吃了。
0: 你出来哪有甜？
4: 贵溪芒果皮青绿色，肉质细嫩，纤维极少，甜美多汁，被称为芒果之王，也是百岁苏奶奶的最爱。芒果有很多种吃法，半生的芒果还可以做成甜东人最爱的美味椒盐芒果，爽脆酸辣又不失果香。
0: 是我们甜东人的最爱了。
4: 芒果的吃法远不止这几种，苏奶奶家吃芒果就很有创意。又将流域水质清澈，鱼类资源丰富，将美味鲜甜的野生草鱼切成薄片后，开始调配秘制鱼生料，姜丝、葱丝、蒜末、紫苏叶、花生米，根据个人口味再加入适量的胡椒粉、酱油等调味，最后点睛之笔就是半熟芒果丝了。
5: 芒果丝包鱼生料，味道很好吃的，
6: 对，老人最爱吃。
4: 这就是苏莲芬奶奶家秘制的鱼生料。
0: 好玩的，锅也多，芒果

0: 智，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我定定了。
2: 哦，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好喝的，定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洞头乡，山水之间，景色宜人，古老的苗寨星罗棋布。这次我们就在一座宁静的苗寨中找到了一位百岁奶奶管祖妈。时值盛夏，梯田青翠，空气清新，优渥的自然环境为苗家人提供了新鲜食材。
3: 今年是养了个大丰收，你看这么大颗的，要暗红要暗红的，不用上化肥的，因为我们这里地方是土质比较肥，它种的果实也是很好的，摘果子摘这种

0: 酸了。
1: 让大家骂了，没来意。
2: 今天管大哥要为奶奶做一道他最喜欢的菜肴。
3: 还是弄点鱼给奶奶吃啊。
2: 苗家人生于自然，取食天然，选择当季的鲤鱼放养在稻田中，以田中的小生物和荷花为食，古称荷花鱼。都说吃鱼要趁鲜，管大哥为我们展示了正宗的苗家烤鱼。选取木姜子的树枝，切瓣夹住鱼身。
0: 鱼为什么也不破肚，也不刮鳞呢？
3: 就是刮鳞呢，它那个油滴的干了，那个肉不香。一般你一破肚，它的里面那个水一流出去了，它觉得也不好吃。所以说我们的这里吃法就是不怎么破肚。
4: 烤的石头，等一下烤那个鱼的时候搞石头鱼啊，只要把那石头烧热，等一下那个鱼的汤就取于这个石头的热度。来弄熟那个汤。
2: 石头鱼是苗家的传统做法，荷花鱼在火塘边烤至熟透，将清凉下火的野菜同姜蒜干辣椒拌在一起，加入凉水作为汤底，放入烤好的荷花鱼，就可以将烤的滚烫石头放入汤水中了。

0: 这样一道苗家石头鱼就算做好了。剩下的甜蜜担当怎少得了荔枝，鲜嫩多汁，果香四溢，一口仿佛将整个夏天融化在这美味之中。广西灵山，灵山秀水，人杰地灵，更是以荔枝而闻名，是中国著名的荔枝之乡。灵山百姓对荔枝情有独钟，民间有说法，家里每出生一个孩子就会种上一棵荔枝树。
1: 种好多年了，根本我哋识嘅都种好多年了，嗰只荔枝啊，而家咪有冇睇？而家咁多岁咯，
2: 10岁啦。
0: 家里的荔枝种满了2座山头，为了延长荔枝的美味，当地人想到了一个妙招。
3: 糯米皮啊，
2: 这是糯米糍。哎，我能打开看一下吗？
3: 打开看可以吃。
1: 糯米皮好吃，
3: 会会味道。
2: 哦。
3: 冰啊冰冰，对，它冰结冰的。
2: 那这个为什么要把它放到冰冻？
1: 这保鲜呢？
2: 保鲜。
1: 这么好吃哦，这个甜，好甜的哦，这个。
2: 那这个可是它是冰的，我要怎么直接咬啊？
3: 剥开算了。
2: 剥开，我都有点剥不开，它是硬的。
3: 很硬的。
2: 哦。
3: 里面还硬哦。
2: 还硬。
3: 哦，
2: 剥不开。
3: 等一下。
2: 等一下。
3: 解冻。
2: 哦。
3: 解冻以后。
2: 还要解冻。吃这个是不是像吃冰淇淋？有点那种感觉。
3: 哎，对对的。
4: 他就爱吃甜的东西。
2: 我要挑到最好的给他。
4: 得了，
2: 这个，
4: 这个
2: 好甜，好甜啊！这个荔枝，
1: 会食嘅嘢啊，荔枝系饭，你食落口口荔枝，好咩啱做嘅身体，
0: 梁奶奶饮食节制，就连荔枝这样的人间美味也绝不多吃。
1: 食啱你个身体嘛，咁讲你食嘅冇受受热啲啊，有个小同学。
4: 我家飞锦校糯米糍，你讲出国籍来，我不管你卖多少钱，通过辛勤劳动讲出新的国籍，我心里都高兴啊，心里都踏实啊。那不急卖多少钱了，不用急，多少就多少，没问题。
0: 灵山荔枝的种植从汉朝就开始了。

在灵山，人人都是一个幸福的荔枝吃货。除了吃新鲜，荔枝还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做法。炎热的夏天，来一杯晶莹剔透的荔枝饮品，清凉解暑。

0: 着把荔枝剥皮去核，新鲜虾仁放入荔枝肉里，文火清蒸，无需酱料，吃的就是虾的鲜味，还有荔枝的鲜甜，两种滋味浑然天成。
1: 又有荔枝味，也有虾味，好吃，美味啊！
2: 好美啊！
0: 荔枝美味，吃多了上火怎么办？
1: 老两年吃过噻，怎么还也吃了噻？
3: 金银花，解毒的金银花，一根呢，有几斤量的了。
4: 这个还蛮大个的哦。
3: 嗯，就是这个干了，晒干了吧。
0: 金银花性凉，花根根茎都可入药。
3: 啊，上火就给凉水去喝呗。金银花，煮熟啊，就煲这个凉水。我们农村就是土药山药了，嗯。金银花不会太凉的，这是解毒的，清肝解毒的。
1: 啊，也凉了，我就闻的。还有我好过，还有
5: 我味道，比较纯一
1: 点。没有过，没有今年用的过。
0: 梁奶奶体质偏热，普通老人不敢喝的凉茶，对梁奶奶来说却是刚刚好。梁奶奶生育了两儿三女，现在跟小儿子一起生活，饮食起居都是儿子媳妇一手打理。
2: 还讲你爷，我你爷。
4: 奶奶头发还是有点黑哦。
2: 啊，还有点哦。是吗？
1: 哎，蛮爽的。
4: 舒服吗，阿奶？
1: 舒服啊。我都想去洗呀。他给人不要晒呀，汤不要给我晒呀，晒呀，他妈，我都想去晒呀。他给人不要晒呀，汤不要给我晒呀，晒呀，他妈妈你跟谁老了你个？那我妈妈。
2: 我去给了。
1: 嗯。哎呀，哈哈哈！我不地了。
0: 温暖和睦的百岁家庭里，百岁的梁奶奶吃着最甜的荔枝，喝着最甜的蜜，生活自然也是甜蜜舒心，健康长寿也就不稀奇了。吃福果享福气，炎热的夏季，水果是清凉的使者，更是健康长寿的养生美味。不妨在这个夏日来浪漫广西，享水果自由。

我们谁都好点光地对后世界首先联盟后迎三业鼓励很棒用三星期联动报道约跟报的国本真的好好海道心地对我沙鲁包五收恩地以牙膏心地海用封螺丝菇牙膏天后撒三业横发的优惠被弄等来的昂生猛这些毛外双大得往里里这刚有人规划是怕哈地恶大家边隔音随后几组都给好见面对着地笨笨偶答归爱几夜胜利很烦内光是教外对身

0: 行洗手，櫃街所先關聯行動，崩笨所機好迎新業點地興旺。
1: 今日滚多上基础嘅家务应火机，由光铁国工六十四边时段，用是大公司打扫痕。可能有宝宝湾带火机介绍送店，贵人带火机交易所，古本合贵等几不安。本光铁光铁家务，之前行火机时间行业应使能，按带头多啲。公司内的大拿光铁按几页成立廿工，首连个地印啲家务写红。比我另一下家务所猫寡140番度，他是好成黑念坚而坚傲等排队家务加工，身边受压谷山野等链条，虽然基建而所狗死喺度大低，上记得到动机所狗内但楼乌用但上乌空，用嚟虽然核心话本机应用很乜山野。
2: 市面上的软件产品啊，
0: 动机软件身边更合计，用好行路再度啲便秘送乌合啱，到后来介绍人管理系统度。跟门林海法业务系统、生产洗手系统、物流系统、能源管理系统，所运所狗送大些念头，顾好乐事成。
1: 当寡先行应火机，几日就放北来行市度，先话笨黑雪银近黄摇成红，放北三十步银摇成瓦。当寡只能黑队神念，利达九等营隔手上火狗，就有经应保当备能，熟立黄管理火狗肥肥摇先，部门有行度假。应同山应五应不同平行，但是肥点送兼要等十下分送，等上首先比率低等50%，虎上第应受行比率黄等20%，北方肥油轻等30%。
3: 今年我们的日均屠宰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0: 比内公司原病人加队做咗，比别寡当地来了半夜，内送牛泵应螺丝应柜机都好用，对几夜到等索很快手不用本钱，内好办极来。
4: 我们在
0: 都有得顾省时间更。先行大宴，点饱晒了，安排善换得到同样近样福利。帮助几爷低熬等，随时急工爷几爷失量表间，首先兼帮助师，后几爷编排影面嘅影音，有更好影嘅啊。
1: 先行应火机，不但好几爷讲半点油，用在前面地方消磨能力，首先更好营养。有光是纯过电视工业有限公司，家啲板木楼地跟善银设备加固，弥补内烟酸，基电间山边北上木及。高端黄线，奶奶雇拥有人工智能，顺利线柄是电视灯光碟油根。银公司内当挂摆布 MES 受雇视频启动，首并控所个 AI， 你只能调到首山边营肥街嚟，生产有得地方40%，然后 AI 小上老威行头，你街嚟加定山边光架，奶奶兼内研发科技，每毕业等方便熟你对我山边边内摸。
5: 乘客部署了近千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
0: 成个大摆六根线头 AI 有个监牛系统，并能稳备雇山边监牛，监牛程度呢股等百。或是高高点高，包括山边嚟到等，一阵一蹦。
1: 便利光铁路前面系东，按行动计划行受高光铁，先本应使能，先应措施，连接近旺，打到边嘅另一等边嘅另一边。后来行过使用行动红，应手机压几多年，雇用应铁观摩，使能融合喷发，三一分大高红灯。小桥威等边嘅另一笔，脚款共紧只能共生，首先见应火师一线价度狠，打扫顶行雇佣成经五百银多狠，高办多上基础狗工业所写嚟百银多狠，而到越来几爷一样好流冷红应火机，谁应机行利应火机，上古共山灯未见特别形式嚟问，冇你躲避，立办108B就到，打连假数甩烂破古煲灯，克服来应困难，手恶来应煲灯变成。连人我本部先前典型，我呢人面到嚟，恭贺过先生，失应延绵过油家，报应嚟延绵，延绵搞油家，报应嚟肥大灯，搭住新嘅黑口喺度，由光铁光波电梯带发亨，李连峡举手光波电梯带，延南光波电梯带，河北光波电梯带，吉林光波电梯带因故，边近部运流果宾射微啲爆刀，一有并控并倚，随心对我。爆刀后，部位甩废了，大点大前身等闪咩？后闪灯路是被带到刀，部先闪灯前一天后送消黑搞晒，爆灯烟龙病，横云少，生鬼味，难燃冬。呢包过横打连灯，部搬应嚟问，用闪无畏握手爆刀，我机干锅结果搞晒蛋白好，也前身成分也喊寡肥间对话。一架机而电搬应，新燕应行故行动，部大能细高蛋鸭，摄身保固，机间机身地粒

0: 岛、黑地姑、影澳本部地、黑银梭、金果宾、大德根西、亚后佛西、好奇心粉风影、有肥大摩、大点大旋分、新闻好评。其实大德古典那年纪的活动，比你本比管。调换摩拜系统开班嚟，约团对应胡解或是握翻表情，连病人对应所得等是一翻表情。对应后成定文后用来，老弟几多大耳，比几多大头，还比点来3%。为随身谷歌所喊门国家经某度夹，为虎等病连共好安定，共好对应包上严额。
1: 其实当无数里的我，杀戮包无数，各国平台孤本亨点，使斗好运行。内首江楼杀戮包无数，失灵感官，染好白魔，崩锁丝，崩法西，崩洗能。
0: 小窝等，恩啲起杀牙国内，手机有够，恩掉嘞，横发杀戮包，光飞报送自己。是讲达林、亚港、虎城、地燕、廖雍等连掉等好多，后每盒杀戮包无数，送米包先分成火丝，木里乱街近黄里沙等，但是近国家嘅应好难行业，好分神家，好近边失，好急蛇人。恩边大牙国杀戮包无数，啲恩啲起杀牙国收到过恩妈算杀，恩妈杀先见。既然银妈也共生所道姑，银妈 S C 杀几，银妈介绍好成，银妈杀生，不银妈联动，黑宝杀打到钻杀等闪近，打交等赢的杀牙骨，收到金表、银表、黄表烟钱，你好屌人山杀边失，头先咁悭，收到白轻金狗、白红三定、白林线队、三白监官，好杀好成，打交等赢甲本线监官。
2: 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的上线运行，
1: 沙鲁包梧州亚国平台亨点影响，都被海电摩到一小银杨树分饮香菇，安邦酿备用毕业被倒，大宴邓喜乱杀，生假降几夜孤杀，因上收杀灭掉简灯收低，多米松树敢食，纳好银平台亚国孤等银灯摄新亮摄，呢亚国新亮亚国，
0: 变嘅灵活，人工智能加光电优点，收无雇佣多大，先闹业被保命，保命运落系。总等新嘢发射一套，解到但系面用光电优点机构，微啲摸变大，过人研科，高灯研油，启动设备受内容研发分散企业，按团队所收灯格类收低成熟项目，放宽牛股团队受东盟机构联合团队受分舵臂，舵臂立固成经雇佣收摸，手机技术又跟共惯放调运臂，报灯只能分散收固，只能前方视感，只能成经复飞，只能按线监管。来话讲，只能登配，一定否几多常熟立，各国头先传播，一定你用说服灯俾人奉影红，到俾立故一二三灯子，到五棒数银线黑翻文，反翻文，翻文了，蛇身并分都望用黑传播标杆项目，产业多啲标杆项目 ，AI 先行标杆项目，三文标杆项目红。今日讲李江文若星解答谈，面影邓飞解信息发布，新澳粉线广告。解云游星内由光体属班尚未时段收班，丽江属班社协班，立立故内嘉宾、内副嘉宾属云游范海星三文类别同，银星来搭档白范文，邓飞杰来光能，方面云游所边用浮棍飞分成，云落呢范海笨浮棍，深彩神苏贤福银属班结果发表，云落恶班地送你首份并杯，圣奥肥简德，变个零嘅窝窝年三十号等十年十一头。
1: 几时冇我哋收应你咯？多谢梦，小小冇话双，不能明人。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全区上下众志成城，坚决打赢今年第一场防台风硬仗。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连日来受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其中南宁横州市孝乙镇最大降雨量达413毫米，打破了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中的极端降雨量记录。横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漫堤缺口现象，造成下游大面积人员受灾。险情发生后，新闻频道记者第一时间挺进水库下游的东圩村，直击救援现场。下面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韦之峰，请他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孝乙镇的东圩村尾。那东圩村呢，是距离六兰水库相对较远的一个自然村，但是在这一次险情当中，他们受灾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昨天下午3点多到4点钟的这个阶段，我们是进入到了东圩村尾，当时呢，积水最深的位置甚至都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腰间。我们先来说一些利好的消息。那第一个利好的消息呢，就是今天东圩村的水已经是基本退去了，那群众们正在有序的逐渐的去恢复他们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生活。另外一个就是水退了之后，从昨天晚上8点钟左右水退了之后呢，居民们急需的物资也已经是立马运送到了东圩村的村委。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呢，村民们正在有序的领取相应的物资。那我们刚才也跟负责发放物资的负责人大概了解了一下，那村民们现在所需的物资呢，就放在村委会里面，大家就可以按照有序的这个节奏来领取相应的物资。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细节，在这些物资里面准备的其实是大量的面包，还有糕点、矿泉水等等，比以往我们在其他灾区所看到的准备的大量的方便面有一些区别，是因为目前东圩村内还是处于一个停电停水的状态。如果说准备的方便面没有水烧开的话呢，其实方便面也是泡不开的。这也体现了我们救援指挥部以及救援人员在维持受灾群众的一个正常的日常饮食起居这方面的一个细节的考虑，也体现出了他们的良苦用心。因为现在呢，东圩村呢还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在现场看到运营商的保障车也已经是进入到了东圩村里面来，所以今天的这个网络信号较昨天呢是有了一定的恢复，相对好一些，但是呢也并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现在我们要跟外界打电话的话呢，也需要找到一个信号相对好的地方才能与外界进行一个联系，所以现在村民们跟外界的这个沟通也并不是特别的顺畅。说完了利好的消息，我们再说一下不利的消息。因为这两天的话呢，横州市都还在下雨，这个对于抢险的工作的开展是非常受到影响的，当然对于村民开展逐步的去开展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不利的情况，对六兰村呢是距离六兰水库最近的一个村委会，刚才呢我们也是尝试进入到六兰村里面，但是交通依然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主要通往六兰村的两条路，其中一条已经是遭到了水毁，另外一条路的路面的损毁情况也是比较严重，所以车辆要进到六兰村的话呢，是需要排队排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只能是以徒步的方式进入到六兰村。那六兰村尾现在呢，我们看到水也已经是退了，村民们正在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目前在堤坝那边，相关的救援力量呢，也在紧张有序的开展抢修的工作。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不利的消息。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及时的进入到六兰村那边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在稍后再发回相应的报道。
0: 7月6号晚，驰援横州市的玉林消防人员驾驶橡皮艇在云表一中附近逐片摸排搜救，在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发现一名产妇和一名新生儿。随后，救援人员迅速用保暖毯包裹护住新生儿，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窗户抱出，再将产妇搀扶安置在橡皮艇上，随即平稳操控橡皮艇规避激流与漂浮物，最终安全撤离危险水域。抵达岸边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将新生儿及其家属转交给

早已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一步观察护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多地河流水位暴涨。7月6号10时许，平南县大鹏镇突发山洪内涝，辖区一所敬老院遭洪水围困，周边道路、通行桥梁完全被洪水淹没，整座院落形成孤岛，院内26名老人及工作人员被困，其中有多名高龄瘫痪老人。

0: 困难，分组作业有序推进。针对身体状况尚可的老人，消防员耐心协助穿戴救生衣，搀扶护送转移。针对高龄、瘫痪、行动困难的老人，救援人员启用救援担架，平稳抬运，细致防护，最大限度避免老人受到颠簸和惊吓。经过近三小时的紧急攻坚，截至当日12时50分，敬老院内的26名被困老人及工作人员全部被成功撤离至安全区域，无人员受伤。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后续影响，钦州市钦南区部分街道、社区及村庄出现严重内涝。钦州海警局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组织执法员携带救生衣、救生圈、救援绳索等器材，紧急赶往下老虎村和桥坪村施救。救援现场部分地段水深约3米，已淹没至居民楼2楼。海警执法员采取逐户摸排、分批护送的方式展开救援，迅速转移妇女、儿童、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众，协助群众穿戴救生装备，搬运随身物资，累计安全转移100余人。7月4号至6号，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目前各项清障抢险和市容市貌复原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记者6号下午在受灾严重的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虽已退去，但路面残留着厚厚的淤泥和垃圾。防城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街道社区干部、志愿者、环卫工人们分工协作，铲淤泥、扫垃圾、运杂物，街容街貌逐渐恢复。
1: 目前呢，投入了大概有600多人，新投入的车辆、运输车辆有9辆，争取在这两天把它垃圾清完。
0: 在港口区，环卫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科学统筹人力与机械资源，重点对新港大道、西湾大道、迎宾路、和谐路、平安街、建正路等主干道的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运，及时打通交通堵点。当天的应急作业累计出动环卫工人1060人次，环卫作业车辆596车次，共计清运垃圾约40吨。
2: 今天做了几十棵树，要做到7点才能收工。
0: 目前防城港市各项清障复原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受强降雨和洪水影响，南宁市宾阳县发生洪涝灾害。记者6号上午在滨州镇南街大门牌坊路段看到，现场已拉起警戒线，工作人员正开展河道清淤和人员转移工作。受暴雨冲刷影响，滨州镇王明村至6明村乡道旧瓦厂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大量土石堆积阻断整条道路。当地村委干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冒雨清理塌方淤泥与落石，现场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快速抢通乡村出行道路。为了尽快清运被狂风拦腰吹倒阻断路面的大树，村干部们携带切割搬运工具冒雨作业，及时处理倒伏树木与断枝，全面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截至目前，滨州镇全域防汛抢险、隐患清零、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平稳推进。7月6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担当作为。通知指出，广大党员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组建突击队、志愿服务队、巡逻队，设立责任岗、先锋岗，投身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暴雨、台风考验着城乡各处，从指挥调度到街巷值守，各行各业、城乡群众同心联动，用守望相助织密守护平安的温暖防线。各级指挥力量全员在岗，全天候待命，深入低发地质隐患区域研判汛情，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一时间统筹物资，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全力规避次生灾害风险。社区、村镇基层工作人员、网格员、驻村人员日夜轮巡，挨家排查险情，帮扶老弱群众转移安置。水电、交通、通信行业抢修队伍连夜奔赴点位，全力保障基础生活不停摆。 广大群众自发组建巡逻救援队伍，周边区域主动伸出援手，结队帮扶，处处呈现邻里互助的温情画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危难面前没

0: 唯有旁观者，上下同心，八方支援，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用并肩坚守，稳稳护住千家万户的平安。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2026广西首场透明消费体验活动在合浦启动，记者探访合浦月饼小镇黄家月食品生产基地。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中秋临近，月饼消费市场逐渐升温，为落实提振消费信心、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自治区工商联、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广西消委会、食品工业协会于7月6号在合浦县月饼小镇启动让信赖看得见2026广西首场透明消费体验活动，集结媒体记者、权威专家和行业观察员组团参观，以全链条的公开透明探寻食品的诚信密码。
1: 活动当天，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中秋食品消费避坑指南》。该指南不仅教消费者如何辨别月饼的优劣，更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充分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弥补买卖双方的信息差，这是预防和化解消费矛盾的关键所在。
6: 民营企业主动打开门办厂，让专家、媒体、消费者一起进来挑刺，看似压力，其实是树品牌、练内功的机遇。我们要通过标杆企业，把贵字号的信誉真正的立起来。
7: 企业敢透明，消费者才敢信赖。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零距离的体验，教会大家看懂标签。

0: 懂标准，让消费更明白，让维权更简单。
1: 跟随专家脚步，我们看到了透明背后的硬核实力。十万级净化车间，这是制药级的标准；百分百金属探测，这是防异物的底线。在检验室，专业人才与精密设备共同构成了风险防控的坚实屏障。
2: 这些硬件投入的话呢，它并不是个摆个样子，它是为了让这个产品的底子能够经得起任何挑剔的眼光。
1: 在品鉴与签约环节，透明生产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具象化。黄家岳负责人表示，好产品不怕看，他们从原料溯源到出厂检验，建立全链路的可视化体系。百飞乳业、杨翔股份等上下游企业代表也纷纷表示，将把这种透明标准带回自己的企业，从月饼延伸到乳业、农牧等全品类。
3: 我们不搞后厨种地，我们要做透明工厂。接下来，我们将常态化、开放生产全过程，让消费者看到从一粒米、一滴油到一块饼的完整的里程。
4: 食品安全是全链路的管理，上游不透明，下游再努力也是白搭。回去以后，我们也将继续的将透明生产作为标配持续推进。
1: 从月饼到乳业，从粮油到畜禽，当看得见成为常态，信得过就有了坚实的根基。这正是广西品牌天下行需要的底气与自信。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媒体、行业专家、企业观察员三方同步探厂模式，以公开透明的生产方式从源头打消消费顾虑，助推本地民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们来连线新闻频道记者赵蕊，来分享她的现场体验。
5: 我现在就是在广西河谷月饼小镇黄家岳食品生产基地。首先呢，我们是来到了原料仓储区，现场能够清晰地看到所有的原料严格执行了过敏源分区管理，全部离墙离地存放，以保证防潮和防虫害的一个安全措施。按照了常温、冷藏和冷冻分仓进行管控，而且每一批馅料的果仁呢，都能追溯到上游的供货源头。走上二楼成型车间呢，所有的进场人员必须严格执行食品生产规范，完成了套鞋、更衣、全套洗手消毒流程才能够进入。我们在现场完整的观看了手工制作月饼、压模成型、一次烘烤、刷蛋液，还有二次烘烤的工序。烘烤完成后，食品呢立刻转入了十万级洁净冷却间，这里共有十多个冷却塔，在月饼生产的高峰期能够高效的满足市场需求。冷却后，成品又来到了内包车间，这里啊同样是十万级的食品净化标准，每一枚成品月饼下线以后都要100%经过金属探测设备的筛查，杜绝金属和异物混入，搭配专利的自动化包装设备，全程密闭无菌操作。最后我们在检测室进行了成品抽样农残药残的快速检测，一旦检出不合格的产品，企业也有完整的召回、隔离和销毁闭环处置流程，全程接受监管部门的检验。整场探访全程计时拍摄，专家同步实时点评了车间合规细节，媒体呢也针对了原料的管控和卫生标准以及品控体系进行了实时的提问。企业的品控负责人全程答疑，真正的把食品的生产后台完整的展示在公众面前。我们一路探场下来，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企业对于生产安全和卫生保障的严苛要求，人工规范操作搭配智能化机械生产线，软硬双重加持，既把控了月饼的品质，又保障了产能，很好地守护住了群众中秋舌尖上的安全。
1: 感谢赵蕊的连线报道。再来关注其他消息。7月6号，飞兔兔 AI 短剧共创平台在南宁上线发布。活动现场展示了平台 AI 短剧多种剧本解析模式、自动成片生成等核心功能。未来平台还将通过无线画布模式实现全流程一站式操作，帮助创作者更好地实现剧本创作。飞兔兔 AI 短剧共创平台是全国出版行业首批接入火山引擎 CDance2.0 视频生成大模型的创作载体，致力于构建开放协同的 AI 短剧全产业链公共服务生态，同时面向短剧承制团队、创作者、高校、东盟视听机构开放共创通道，并为 AI 短剧创作提供算力支持与流量扶持。据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自治区人民政府将

0: 共同主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飞兔兔 AI 短剧共创平台与该视听周六大活动之一的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开展深度合作，使广西充分发挥面向东盟独特区位优势，打造文化出海样板，构建文化产业协同生态的重要实践。此前平台已亮相深圳文博会，上线后将为打造中国东盟微短剧产业合作新高地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1: 节目的最后来看简讯。
0: 今年一至五月，南宁市外贸进出口390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99.5亿元，增长1.6%，占南宁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1.2%。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成为推动外贸稳增长的核心动力。7月6号，由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承办的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修班在南宁正式启动，来自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等东盟国家及东盟秘书处的30名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将邀请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就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及东博会作用探析、中国东盟绿色产业合作机遇等专题深入授课，并组织学员参观考察多个跨境贸易项目实操场景，实地感受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的前沿实践与创新成果。7月3号 ，AI 赋能智教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广西机电职院举办。广西电子学会、华为、迈越科技以及来自全区60多所高校的代表齐聚现场，围绕聚焦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智慧校园建设、产教协同创新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度研讨。7月4号至6号，2026年广西国控杯击剑公开赛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赛场上，选手们身姿矫健，剑影闪烁，尽显击剑运动的速度与激情。赛场外，广西国控的展位同样热闹。贵垦良品系列产品涵盖粮油、糖酒、畜禽水产、果蔬、茶叶等多个品类，以绿色、健康、高品质的特点吸引了无数目光。据了解，广西国控积极参与此次赛事。组织旗下11个2级企业携近100种贵垦良品系列产品集中亮相，为赛事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亮色。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们用一生坚守诠释诗者初心，他们用默默耕耘托举平凡梦想，让山野有光，少年有梦，让每一份滚烫的期许都在岁月里生根发芽，
1: 让我们的孩子读上书，读好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终极使命。
2: 我想说，特殊教育不是灵敏，是让每一颗星辰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银河。
3: 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一天天丰满他的翅膀，我觉得我无悔我的青春，更无悔我的坚守。
0: 平凡的岗位，一生的坚守，他们以诗者赤诚守望山乡，用热爱浇灌梦想，用坚守书写最美的教育初心。7月8号21:40，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受美沙克台风降雨影响，南宁、贵港市部分地区水库出现险情，造成较大范围内群众受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委指导支持下，迅速联动南宁市、贵港市，成立统筹调度的自治区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和南宁、贵港两个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并在市县和重点区域设立一线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全面领导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工作，统一调度各方力量，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全力以赴，争分夺秒，严防死守，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接报后，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即赶赴自治区总指挥部坐镇调度指挥，与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视频连线会商部署，召开全区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等进行具体部

0: 书，并多次与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和南宁市、贵港市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调度，带头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自治区主席韦涛第一时间赶赴衡州市六兰水库坝体漫堤缺口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家防总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水利部派出副部长王宝恩，分别率工作组到广西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到后即视频连线陈刚，与韦涛共同会商下一步抢险救灾工作。美沙克台风从北部湾登陆以后，对广西多地造成大面积的降水，特别是在南宁、贵港地区形成云团滞留，造成这些区域持续降水突破极值。其中，南宁、衡州、宾阳等多地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记录的极端降雨，孝义镇最大降雨量413毫米，宾阳平均降雨量294.7毫米，最大降雨点791.7毫米。受暴雨影响，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堤缺口现象，造成下游大面积人员受灾。在受灾严重的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周边地区，韦涛、陈敏、王宝恩等现场查看险情灾情，详细了解水库下游群众转移、雨情动态、入库出库流量变化、救援处置等情况，慰问被转移安置群众，现场与南宁市和有关部门会商转移群众和抢险救灾工作方案，加强统筹调度，有序推进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按照自治区的统一部署要求，各级各部门把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作为头等大事，全面启动校应和疏解工作，积极恢复通讯救援通道，保障生活物资，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转移到自家楼上，总体处于安全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安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进行避险。根据汛情灾情的最新发展情况，自治区正在统筹调配各方资源力量，全力指导支持贵港市做好豫江防洪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工作。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苗庆旺、曹志强、黄汝生、周义觉，广西军区政治委员熊明、副司令员李红辉、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
1: 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堤缺口现象，造成下游大面积人员受灾。灾情发生后，本台多路记者第一时间赶赴衡州市，直击救援现场。
0: 险情发生后，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已成一片汪洋，广西多支消防力量紧急集结，对受灾村庄展开多轮搜救。
2: 看一下有没有那种被困在那个独居老人，第二个是看有没有受伤啊，或者那个身体不舒服的，先优先转移。目前我进来这是第四轮。
0: 救援队伍在行至一家民宿附近时，住店的旅客向救援人员发来求助信号，一名女童因身体不适急需就医。
2: 开窗，开窗，是什么问题？是发烧还敢吗？门能开吗？
3: 可以。好，我先把它转移，你先出去。开门报警。
4: 现在是下午4:20，经得指挥部的同意，我们是跟随消防救援的冲锋舟进入到了受灾比较严重的东圩村。那由于洪水来势特别快，很多村民们都没有来得及进行转移，现在只能是到高层进行一个紧急的避难。由于现在村里面呢处于一个停水停电并且没有网络的状态，目前村民们的生活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镇干部何伟是救援队伍的向导，据他介绍，尽管泄洪避险通知已提前发布，但险情来势汹汹，许多群众来不及撤离，而且由于信号中断，下游四个村的村干部有数人失联，救援物资只能靠救援队员逐户统计。
5: 先组织一波过来，看有急需的，就可以组织发放这些。

0: 物资啊，如果是一般的话，就只能说你只能先耗一下家里的那些存粮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来自己先顶一下了。
1: 马岭镇振兴村位于 G80 广昆高速云表互通附近，209国道穿村而过。7月6号下午，记者沿209国道行至振兴村南侧，发现进村的国道已经被洪水阻断。借助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记者才得以进村。下午5点左右，记者刚进振兴村，就看到消防救援队员再次整装，向着洪水的深处进发。村支书梁海安介绍，村子南面被困群众的救援转移即将结束。
2: 振兴村委呢，分5个小队，4个小队呢挨水泡了，对，98%以上的都来了。
3: 现在还有多少个在里面？
2: 还有5-6个。
1: 沿着村里的主干道往北走，道路两旁的民房前聚集着不少刚转移出来的村民。由于安置的场地有限，大家就在屋前暂时歇脚。
3: 我们这附近养猪长的，我这有14个。我的水是不是升得很快啊？
4: 对，一下子就满了，拔到屋顶上了。
5: 前后半个小时全部淹完这里了，老人的保来不及保，刚救援出来的，很多东西全部冲出来了。这些靠那些热心的邻居，给一点吧。
1: 在振兴村的北侧，通往云表镇的209国道同样被洪水阻断，供电中断，通信信号不畅，补给物资暂时无法抵达。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横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那这里呢也是马岭镇和云表镇的交界处。那在我身后呢，现在已经是汪洋一片了，现场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救援人员们呢正在利用这个冲锋舟呢，是一趟一趟的去到里面把被困人员给救出来。
1: 在振兴村北边救援转移出来的大都是来自云表镇福龙村和周边村屯的村民，一些受伤的群众转移到岸边后，医护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7: 全部进满一楼，瓦房全部坍塌。
3: 能出来的里面还看到人还多吗？
7: 挺多的吧，大人挺多的，小孩子吧可能就救完了。
1: 据了解，横州市六兰水库漫堤缺口现象发生后，广西消防救援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先后调派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前往处置。目前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当中。
8: 横州市灾情发生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前往云表镇、孝义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连夜开展救援。
9: 7月6号晚，武警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深入灾区搜救被困群众。云表镇刘先生的外孙女被困家中，引发高烧急需送医，他主动请求带路。一路上，大量被洪水冲卷的树木、漂浮杂物不断撞击救援舟艇，救援环境恶劣。
7: 弟弟，小心头！
9: 杂乱的电线在水面横贯而过，武警官兵们在照明手电引导下小心前行。
10: 确认捡钱出去了没有？
9: 确认小孩已经被其他救援人员接出去后，大家开始转移周围其他的被困群众。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童，武警官兵俯身背、伸手抱，稳稳将群众转移到冲锋舟上。他们来回穿梭，分片搜救，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部分群众牵挂家中，不愿撤离，官兵们一边安抚群众紧张情绪，一边主动帮忙搬运重要物资，有序护送受灾群众前往临时安置点避险。
10: 我的孙女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11: 接到命令，我们就往现场赶，到了就按方案展开，逐户搜救，一个也不能落。雨时下时停，水下也看不清，累肯定累，但只要老百姓安全了，这也就够了。
12: 雨下了一夜，身上的衣服没干过，说实话到后面已经麻木了，但是每次把老百姓送出来给你说声谢谢，就觉得还能接着干。
9: 截至7月7号14点20分，武警官兵共转移被困群众329人，往受灾点前送医护人员4名，救援物资1680件，现场医治群众64人，搬运矿泉水

0: 60吨，面包、饼干、牛奶等食品16000件，消毒水800箱。
1: 现在是7月7号上午，我再次来到了209国道的云表镇路段。一夜过去，雨没有停，救援力量也一直没有停歇。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批又一批的救援队伍正在整理冲锋舟和橡皮艇，陆续登船向受淹区域出发。而就在刚才，又有一批被困群众被成功接了出来。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南宁横州市六井镇马毡村遭遇严重内涝，多处民房被淹，救援物资运输受阻。危急时刻，村支书吴洪海带领党员干部和热心村民趟着积水，为被困乡亲送去水和食物。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六井镇下辖的马毡村。据我们了解呢，这个村庄一共有500多户人家，目前受洪水积水影响的人家达到了300多户。那顺着我身后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户人家呢的房子都是已经被浸泡了。目前还有在被困在家中的人员呢是有13户。村支书以及村里的各位党员呢是用抛掷或者用绳索来吊的方式来为这13户人家去送上一个紧急的水源，还有一些食品，来保障他们的生活安全。
0: 连日暴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洪水漫过村口桥梁，大量积水涌入村庄，造成交通中断。在等待救援的同时，村支书卢洪海第一时间组织村民组成临时送粮小分队，抱着矿泉水和方便面，趟着积水走向每一户被困村民家中。
4: 我们今天早上给这些受困的这13户人家送了多少次东西了？都送了些什么东西？
5: 目前就是送水跟这个快餐面，还有八宝粥。他们现在有一户有5、6个人，有一户1个人。
6: 放心放心啊！
7: 好，
0: 目前马毡村的农田过水面积达1000亩，正值灌浆成熟期的水稻、玉米等秋季作物完全浸泡在水中。
5: 村里主要种植的就是甘蔗、水稻、花生、玉米，总共呢被淹1000亩左右，损失的话呢大概是220-230万的。
0: 目前马毡村部分村民已收到基本生活物资，当地正积极抢险救灾。
2: 来势汹汹的洪水造成宾阳县甘塘镇被淹，不少群众被困，亟待救援。险情面前，除了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不少民间志愿者也组队紧急驰援。今天凌晨，记者跟随他们深入甘塘镇，见证风雨洪涝中滚烫的人间大爱。
8: 现在是7月7日的凌晨，我所在的是 G72 全南高速靠近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的路段。那么目前这一段高速公路是处于封路的状态，形成了一个临时的救援点。
0: 紧急拆卸的高速护栏开通了一条生命通道，漆黑雨夜中救援人员往返穿梭。
9: 那你们是什么转移出来的呀？
6: 刚刚有人接过来的。
0: 现场除了有公安、消防、民兵、通信等部门，挺身而出的还有蓝天救援队、南狮救援队、摩托艇救援志愿者等民间力量。
9: 你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
10: 从南宁，我们刚在那边救援过来了。
11: 我们平时就是摩托艇爱好者，现在有那个灾难了，我们过来帮忙一下而已。
0: 7号凌晨0:30，记者跟着摩托艇救援志愿者进入甘塘镇，14个村委、1个社区电力网络全部中断，仅有零星太阳能灯透出微光。
9: 是第一次这样晚上救援吗？那现在晚上救援的难度有多大呀？
6: 很不守方向啊，看不见路啊。
0: 漆黑水域中，线缆纵横交错，距离水面仅5至6厘米，摩托艇穿行时很容易剐蹭侧翻。本地居民当起临时向导，点亮前行的路标。
6: 等一下，等一下，再送东西进来。
12: 辛苦了你们了。
0: 用了1个小时，救援志愿者终于来到镇政府办公楼。这是一个物资中转站，大家不仅拿到了需要转移分发的救援物资，还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9: 那今天最高的水位是到哪里啊？
10: 大概3米多一点。
9: 现在已经退了，
10: 退了六七十公分。
9: 60-70公分哦。
0: 拿到物资后，摩托艇继续前行，给被困群众运送饮用水和食品，而被困水中的群众已经可以熟练地隔空接收物资。救援志愿者最远去到了距离高速路

0: 公里外的甘棠中学，在教职工宿舍区，志愿者远远就听到了求救声。
1: 来啦来啦！
2: 我们十二个人，
3: 左边那里
2: 还有一个小孩，
3: 我们左边那里，
2: 我们左边那里还有一栋，还有几个人？
4: 谢谢。来来来，
1: 你们这里最小的小孩，我看看可以吗？
2: 来。
1: 啊，小孩多大呀？
5: 一岁。
1: 啊。
6: 啊，两个在睡觉。
1: 啊。你们这一天怎么样呀？
6: 最近还行吗？
0: 这个夜晚，甘棠镇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迎来一场大雨，摩托艇就像孤舟驶入深海。好在有沿街居民热心指路，帮助志愿者尽快把救援物资送到被困群众的手上。
5: 直直上去是吗？
7: 非常感谢他们的资源和帮助。
0: 7月7号凌晨3:30，历时3小时的救援补给告一段落。把记者送回救援补给站后，这群志愿者又转身进入夜色中，展开下一场救援。
8: 7月7号中午，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举行南宁市防汛救灾第二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截至7号上午10点，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此次灾害已造成横州市4人死亡、8人失联。此次强降雨还造成南宁市宾阳县16个乡镇均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受灾群众8606人，目前应转移的8150人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
9: 受强降雨叠加河道涨水影响，贵港市多地江河水位暴涨，部分区域遭遇严重内涝，群众被困，救援人员冒雨展开紧急救援。
0: 7月6号清晨5点，青塘区黄链镇山界村兴勤木业公司28名群众被困高地，周边洪水持续上涨，消防迅速冒雨抢险救援，将被困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平南县大鹏镇一所敬老院也遭洪水围困，院内老人行动迟缓，自救能力弱，救援难度大。消防救援人员连续奋战3小时，把26名老人及工作人员安全撤离至安置点。
10: 这里是位于贵港市港北区西环路附近的西江科技创新产业园，整个产业园已经完全浸在水中，水最深的地方已经是2米以上。里面呢还有一个学校，大概是有4000多名师生，现在也是被受困。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来自广西和广东两个力量组成的救援队伍，一个不停地在用这样的橡皮艇往里面运送物资，解救一些生病的一些急需转移的师生。
0: 这支救援队伍当中有当地党员干部和救援人员，也有来自广东省韶关和清远的应急救援队伍，不少人都没空吃早餐就投入救援工作。
11: 昨天晚上10点钟接到的调令，我连夜我们又派了清远，我们派了31个人过来。我作为一位党员，应该为党尽忠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0: 今天上午，受困的师生已经全部转移到高层宿舍中，本人员正在计划转移中。
9: 台风美沙克过境的强降雨还导致我区钦州、柳州、来宾、梧州等地出现险情，各地闻讯而动，全力守护群众平安。
12: 这里是钦州市环城东路与南珠东大街交叉口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呢还在下着小雨，在我身后的这两侧道路都已经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积水内涝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最深处已经达到了1米左右，现场呢有车辆抛锚在路上，目前呢现场已经有人员正在进行紧急处置。
8: 今天中午1点，钦州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共有7条江河10站次超警，市内多地发生积水内涝。
13: 雨量过大，周边的那个环境会水面积太大的时候，过不了车，我们及时就会把它管控起来。
8: 6号中午，梧州市蒙山县疾控中心遭遇洪水倒灌侵袭，院内大量库存药品急需转运避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遇到快速上涨被困路中，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救援。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现场药品全部转移完毕，被困人员救助到位。6号来。

0: 因是象州县中平镇三豆村发生严重内涝，积水最深处超过1.5米，救援人员连续奋战，将两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上午9点，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白沙农庄旁河道山洪暴涨，三名群众被困无法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架设长梯横跨湍急河道，搭建起一座悬空水上生命通道，将三名被困群众安全撤离。今天上午9点，柳州市区柳江最高洪峰达到81.34米，目前水位正缓洪，沿江低洼地带仍有安全风险。滨江东路、滨江西路所有进入亲水平台的通道口都拉起警戒线。
1: 我们现在街道和社区呢都是全员上岗哦，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我们也通知沿街门面密切关注水情，根据水情的变化及时做好撤离的准备，对辖区内的各种突发情况进行及时处置。
2: 随着雨势渐弱，积水消退，防城港、桂林等地已陆续开展清障抢险和灾后恢复工作。
0: 7月6号，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路面残留着厚厚的淤泥和垃圾，清运工作正全面铺开。
3: 组织了防城区、港口区和市区所有的环卫力量啊，重点的清理防城区的垃圾。今天投入了大概有600多人，新投入了运输车辆有9辆，争取在这2天把垃圾清完。
0: 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和环卫工人出动，全力开展清淤清障灾后自救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我们今天是凌晨4-5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出来这里清周围的垃圾了，就是要全力以赴的，就是帮助群众去恢复生产生活。
0: 台风美沙克带来强风，还造成江平镇多处树木倒伏，供电线路断裂，电力抢修队伍同步开展线路检修、故障抢修，力争尽早恢复全域正常供电。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启动防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7月2号至今天中午11点，全区累计派出1.12万人次车辆、3189设备巡视应急处置工作。
5: 这个线路已经受损，这个倾倒了嘛，倾倒的话我们要把它恢复，看那个杆有开裂的这个情况，我们就用这个高空车把这个隐患消除。
0: 在桂林市永福县，相关部门稳步推进灾后复产复市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在清洗结束以后，要对市场进行消杀，争取让我们西江市场所有经营户明天能回到我们的市场，恢复市场的正常经营。
0: 7月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及恢复建设，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当天，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向南宁，包括帐篷、折叠凳、折叠床、毛巾被、家用应急灯、强光手电、服装等。广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防城港、钦州、贵港、玉林、北海、梧州等市及南宁、来宾两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治区水文中心今天上午7点升起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提醒贵港、南宁、梧海、玉林及桂林等市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7月6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担当作为。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政治责任。基层党组织要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

战斗堡垒，广大党员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投身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暴雨转中雨，25到29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4到31度，乐业大市围天坑阵雨22到27度，贺州玉石林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桂平西山大雨24到28度，大兴德天瀑布阵雨25到31度，华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3度，黎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2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兴金滩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0度，平祥有一关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4到30度。
1: 下面普及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7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7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5摄氏度。金州三清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黄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黄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摄氏度。

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主力从平山大平渡口渡过湘江，准备控制全线及湘江沿岸的平黄嘴界石，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在这里，红军将会遭遇怎样的危机呢？位于桂林市泉州县凤凰镇的大平渡口，地处湘江水陆交通要津，是泉州著名的古渡之一。这里风景优美，两岸绿树葱茏。然而，在潺潺江水之下，一段前那场惨烈战役的铿锵之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大军，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湘江东岸。11月27日，为阻击敌军，率先突破湘江的红一军渡口，构筑防御工事。角山铺距离全线近10余公里，桂黄公路从中穿岭而过，两侧山岭扼守通道，是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生死门户。11月28日，

0: 角山铺阻击战打响，湘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角山铺阵地发动攻击。阵地上好已被摧毁，但负责防守的红一军团主力死战不退。米花山是角山铺旁边的一座小山，一道蜿蜒斑驳的战壕静卧山岭间。这里曾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驻守此地的红一师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两天两夜的激战，红一军团在角山铺用顽强的意志和决心阻止了敌军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但是红一军团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在战斗中牺牲的指战员约2000人。这是收藏在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一件蓑衣，用棕榈叶制成，缝布片，上面写有汤基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基。汤世基是谁？他的遗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汤世基是湖南浏阳人，1928年他走上革命道路时改名为伊荡平，意思是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伊荡平后来担任第五团角山铺阻击战中，他率部坚守在尖峰岭阵地。
0: 在激烈的战斗中，伊荡平大腿被子弹击中，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此时敌人蜂拥而至，无法动弹的伊荡平面临被俘危险。
2: 当时他受了枪伤很严重，走不了了，那么他就让身边的警卫员给他补一枪，但是这个警卫员呢，怎么忍心向自己的领导和同志开枪呢？就在这个危机时刻，他为了不拖累战友，把警卫员手上的枪抢过来，自己对着自己开了一枪。
0: 一声枪响，震彻山河。26岁的生命化作星辰。伊荡平为了不拖累战友，用生命践行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2019年，伊荡平的后人将这件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在这座展馆里，每一件文物都在向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传承着那份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这门布满斑驳锈痕的迫击炮，是2017年在湘江河道清淤时，在凤凰嘴渡口打捞上来的。当时，迫击炮对于红军来说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宝贝。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时，全军携带的枪支仅有3万多支，平均2个战士分不到1支枪。作为重武器的迫击炮更是稀缺，整个中央红军只有38门，这门炮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迫击炮为什么会沉入江底？根据专家考证，迫击炮的出水地泉州县凤凰嘴渡口，在湘江战役中曾是红军主力渡江的重要渡口，也是红军牺牲最多的渡口。1934年12月1日，红八、红九军团相继在此渡江，敌人用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轮番轰炸渡口，逼近后又以机枪扫射，给渡江红军带来惨重伤亡。渡口将士被鲜血浸染，江面漂浮着战士们的遗体。后来，桂北流传起一首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

就是这段历史。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

事。聂荣臻在回忆文章中写的是角山，为何在题词上却写绝山呢？据当时泉州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回忆，聂荣臻意味深长地说，红军是在经泉州血战后才觉醒的，因此绝山之绝是觉醒觉悟之意。2019年，角山铺阻击战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在旧址上修建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竣工。纪念园分纪念林区和纪念馆两部分。纪念林区以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为主题，将多年来发掘收敛的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安葬于此。纪念馆通过文物、文献、图片、影像重现，交织成一段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画卷。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缅怀革命先烈。90多年风雨，硝烟早已远去，山河已换新颜。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了一件件充满故事的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让红色血脉在这里世代更续。就在角山铺阻击战战事正酣之时，位于新安的光华铺也展开了激战。中央红军如何强渡湘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接防光华铺界首一带，为阻击兴安方向的桂军北犯界首，保障红军主力从界首等处渡江。红四师迅速在光华铺界首一带构筑防御工事。11月29日夜，桂军向红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光华铺阻击战正式打响。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的界首老街北端，湘江西岸，矗立着一座青砖灰瓦、马头墙高耸的小庙——红军堂。它的原名叫三官堂，原是一座道观，始建于1912年。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间有天井，面宽约11米，进深13.8米，建筑面积150多平方米。三官堂门前静静流淌的就是湘江，距离界首渡口不过100米。当年红军两个军委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当时的三官堂被用作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临时渡江指挥部。据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就是在这里指挥红军强渡湘江。

0: 近，三官堂屋内的墙壁和桌面上摆放着地图、步枪、发报机、马灯等展陈，还原了当年的指挥作战环境。
1: 彭德怀同志在30号呢，当时呢就赶到了这个界首渡口啊，在这个三官堂呢，作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渡江指挥部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子弹曾经把这个三官堂名字的青石板这个门角是扫掉一个角了，所以当时指挥部也不是说是特别安全。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已然降临。国民党军调集全部兵力，将所有火力集中于界首等湘江关键渡口，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东岸。时至凌晨3点半，一封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文，正以最紧急的频率发往全军。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短短12个字，字似千钧，震彻夜空，宣告中央红军已至存亡绝续的边缘。这绝非寻常军令，而是党中央向全体将士发出背水一战的生死誓师。电文发出之际，距离界首镇三官堂约5公里外的光华部阻击战场早已化作血肉熔炉。光华部阻击战场位于广西新安县城以北约10公里的桂黄公路旁，北距界首渡口约5公里。1934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这里打响了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光华铺阻击战。当时负责扼守光华铺阵地的正是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的战士们。时任红十团第3营营长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守住光华铺就是守住军委纵队渡江的生命线。红十团战士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桂军第15军、43师、45师共4个团的轮番进攻。敌我实力的悬殊没有让任何一位红军战士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死守阵地，掩护党中央渡江。
1: 那么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沈树清团长呢就在30号的凌晨啊不幸啊壮烈牺牲。彭老总亲自下令40的参谋长杜宗北接任十团担任团长，在率领十团的指战员在夺回失守的阵地与桂军在进行血战的过程当中呢，不幸也壮烈牺牲，也可想而知战争的残酷程度。
0: 一天之内两任团长相继牺牲，却丝毫没有动摇战士们的斗志。红十团政委杨勇强忍悲痛，接过指挥棒，带领全团战士死守阵地。阵地昼夜易守，部队伤亡惨重，但红十团的战士们始终未让敌军踏过防线，逼近咫尺之外的界首渡口。就在光华铺阻击战的战火熊熊燃烧之时，距离光华铺西南方向约5公里的界首渡口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生死强渡。
1: 界首

0: 渡口啊，是当时我们中央红军渡江的四个渡口之一。当时的话呢，界首渡口一共是架设有三座浮桥，那在我们的身后啊，就是我们中间这一个渡口的遗址所在。当年毛主席这个所在的中央二纵队，正是从中间这个渡口啊，这个浮桥上面渡过湘江。
1: 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18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桂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三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即为之红。上世纪60年代，界首当地百姓把三官堂改名为红军堂，并将红军堂旁边的界首老街称为红军街。直到今天，红军街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2006年，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旧址、光华铺阻击战场旧址等湘江战役旧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党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让这段铁血渡江的历史永远被铭记、被传承。就在光华铺血战焦灼、界首渡口争分夺秒之时，作为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的防线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是否能冲破重围安全渡江？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

0: 1934年12月1日中午，在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桂军占领了界首，并封锁了界首至角山铺沿线所有渡口。此时，负责后备的红34师和红6师第18团，因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而失去过江时机，被敌人困在湘江以东，形势十分危险。绝境中，他们孤军奋战，以鲜血与牺牲，谱写了一曲悲壮而惨烈的战斗之歌。这是位于广西灌阳、新安两县交界处的叫顶山，从海拔1651米的山顶望去，四周云雾缭绕，青山巍峨，宛如仙境。但当人们读起山顶这座小碑上的文字，9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悲壮一幕，却仿佛就发生在眼前。1934年12月初，红五军团第34师100团团长韩伟率部突围至此，身边仅剩数名战士。面对包围上来的敌人，韩伟和战士们宁死不做俘虏，从叫顶山上跳了下去，其中3人牺牲，另外3人被老乡救下。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战至最后一刻，他们宁愿跳崖求死，也不愿委曲求生。红五军团第34师1933年在福建宁化由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下辖100、101、102三个团，约5000余人。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由陈树湘担任师长，程翠林担任政委，随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11月26日，中革军委给红34师下达了一条命令，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团渡过苏江、炮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接到军团命令之后，陈树湘跟韩伟讲：“你率部先往灌阳方向，到这个新石地隅组织桂军北进。我跟陈翠林两个，在这个文氏水车，掩护红八军团过这个苏江、鲍江，之后我们才一起赶上去进行组织。”
0: 但是，由于信息不通畅和不熟悉地形，当红34师渡过灌江后，却发现枫树脚已经失守，自己深陷敌军包围之中。12月3日4时，红34师接到中革军委紧急电令：“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这支孤军与指挥部的最后一次联络。此时，通往湘江的最后一个渡口凤凰嘴渡已经被敌人封锁。为了突围，红34师一路与敌死战。突围战斗中，市政委程翠林、市政治部主任蔡忠、100团政委侯忠辉、102团团长吕公印等干部相继牺牲。经过几天持续苦战，红34师仅剩600余人。12月4日，师长陈树湘在灌阳县洪水庆开会，决定由韩伟率100团150余人殿后掩护，自己率300多人突围。他在会议上说：“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韩伟带领部队且战且退。